0: 度
1: 直接高了不止一点点哈。你会发现我们平时看那个女明星或者男明星的照片、
0: 哎、
1: 追求两个，一个是面部平整度，一个是面部的折叠度。
0: 哎，是的，
1: 折叠度这件事情是天生的啊。
0: 对，
1: 然后平整度这个真的可以靠黑绷带给你来搞一下，
0: 没错。
1: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说他整个前段时间的时候都在大熬夜大加班，挺过换季，皮肤依然维稳的很好，就是因为他用了黑绷带。
0: 是的，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黑绷带，拿到今天我们的福利。而且这个黑绷带，你别看现在天气热啊，它其实是冰淇淋奶油质地，绵密不厚重，你涂在脸上之后它是润而不油的感觉，油而不厚，吸收之后呢皮肤是哑光的状态。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感觉就真的很美妙，夏天用你也不会觉得有负担，不会闷痘，不会搓泥，你后续就是上这个防晒或者粉底都不会有压力。
1: 对，直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官网，一瓶3950，今天1999是到手，两瓶正装的量，两瓶旅行装，正装50毫升，早晚用，大概可以用3到4个月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正品的问题你也可以放心，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不过呢要提醒你一下，下单的时候真的也一定要先看清楚哈，保质期2年以上，不是临期的产品。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大家演唱的歌曲是周杰伦的龙卷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各位歌手们表现的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文一，掌声有请。

0: 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一听就是因为从小抄过这个歌词儿。
1: 而且就是他唱的这一段，
0: 嗯，
1: 就是我本人来说啊，我本人就是对于这段完全不熟知。
0: 嗯、
1: 首先这个节奏很难把控、
0: 嗯，
1: 然后这歌词也很难记。
0: 嗯，
1: 下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如如，我们来听听看。
2: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
0: 如如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1: 对，
0: 永远唱错误单。
1: 哎，会不会我们就有一组这样的朋友？
0: 对呀、啊，我们就是欢迎一组这样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很多花儿出来，对，你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就是
0: 百花齐放。
1: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欢迎大家，就是你不管是正确答案、错误答案，都可以来唱，好吧？
0: 哎、是。
1: 下一位朋友 HYYYY， 掌声有请。

0: 就天天看今天谁的这个我不最倔强，
1: 最倔强的，
0: 对啊，
1: 是五月天。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谁。
0: 来，下一位朋友，没必要，掌声有请。爱情

0: 还不能再想，你知道还有谁不能再想吗？
1: 谁呀？
0: 就周杰伦也不能再想。
2: 他的舞步我觉得很倔强啊。
0: 周杰伦心里想，我的天哪，要是我是他这个嗓音，我唱龙卷风绝对是唱不火的这首歌。
2: 反正音域也是今天有点挑战自己了
0: 啊。有音域吗这里面？
2: 下一位朋友小番茄，我们来听听看。
3: 像一阵风吹完他就走，这样的节奏。
2: 龙卷风0.5倍速版。
0: 小番茄，我跟你说，你为什么唱出儿歌的感觉？你就感觉有个朋友在给他一起拍手。爱像一阵风，
2: 哎，非常好。
0: 第二句是什么呀？吹。
2: 小番茄太可爱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唱的也是非常好哟。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趣的演员就进行到这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聊天。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这是温岚带来的可乐泡枸杞。8:25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也可以回复一下口红，来看看今天给你准备的我们的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的一个礼盒，就是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最多的大牌正品色号。
1: 哎，
2: 官方旗舰店一支3.5克正装是要420的，今天299是到手五支1.5克的小样，单支不到60块钱，而且送礼盒礼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口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1: 哎，是的，你这个就是自己用也好，你送人也好，还是你跟闺蜜拼单都非常 OK。因为299五支，你这样算下来单支还不到60块钱。
2: 是的，
1: 你可以自己两支，自己然后给闺蜜再拼一拼，对吧？
2: 嗯。
1: 或者你全部自用都是 OK 的，因为你每天换一个颜色，一周不重样。
2: 是的。
1: 而且迪奥这个牌子，就是你拿出去，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廉价的质感。
2: 嗯。
1: 你就是掏出来就是一个品质，就是一个高级。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的套盒的链接。
2: 五支色号我们来看一看哈，999丝绒传奇红唇色，这个是正红色，任何的正式场合都不会出错，年会啊、婚礼、见客户、参加晚宴，涂它气场全开。720丝绒豆沙红棕，日常通勤的王牌，不张扬但是很有质感，办公室涂它不突兀，但是同事就会觉得哎，今天气色很好哈。还有一个是772的丝绒干枯玫瑰，约会啊、见家长呀、哎、这个非常温柔，还有一些浪漫的氛围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2: 还有一个是丝绒烈焰赤橘777号色，这个适合你出去玩的时候，逛街呀、出游啊、旅行啊，因为它拍照非常的上镜。最后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这个素颜涂也非常的显白，去健身房呀也可以涂一个这样的颜色，也不会让人觉得你今天有刻意化妆等等。所以这五支完全覆盖了一个人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所有的场景都是可以用的哈，所以你也不用再担心每天还在想，就比如说口红多了说啊我没有口红涂，衣服多了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就这种感觉没有啊，完全都是有适合你的色号，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今天这个五款哈，全部都是丝绒质地的。迪奥的丝绒质地是通过无数次的那个调教，它用的就是超微细粉的技术，粉体非常细腻，所以上嘴也很顺滑，一笔划过是不需要来回蹭的。而且它里面加了保湿的成分，所以不卡纹不拔干，薄涂厚涂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叠涂的话更加有不知道有多少种的这样的一个搭配了哈。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不用再买其他的口红了，你先把这几款你用明白就已经要花很久的时间了。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准备这五支热门色号啊。再给大家算算账吧，就是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礼盒五支是299，但你平时在官旗买一支正装3.5克的价格是420，那你只能买到一个色号啊。
2: 嗯，
1: 今天我们这样算下来，你平均每个色号的价格是不到60块，60块其实你平时买一个其他品牌的口红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了。
2: 是，
1: 但今天拿到的可是迪奥的小样，而且五个色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根据自己的穿搭来随意的搭配。那正品的问题你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之后呢，打开这个掌上海关的 APP，直接输入你的快递单号就可以查到清关记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不知道这一款什么时候会突然售罄哈，所以如果你看到此刻正在售卖的话，抓紧时间不要错过了，我们48到72小时发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歌曲 I Can't Lose。

0: My Radio。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说到家里面的老物件，想必有很多人也会有一起去看流星雨的 OST 原声大碟磁带吧。
1: 哇，那真的很珍贵哎，这个。
0: 刚我们听到的是言承旭和五月天阿信带来的歌曲《爱人》呢。
1: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问问大家，现在家里还会有那种就是 CD 机吗？
0: 我觉得会有些朋友，就比如说他很爱就是囤积一些东西，或者他很怀旧的话，因为 CD 机这个东西它没坏，你就没有必要扔它呀，对不对？除非你搬家搬丢，就 CD 机和 CD 可能会放在一个抽屉里面，然后那个叫什么随身听和磁带，然后放在一个抽屉里面，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对所有的 MP3 也会放在一个抽屉里面，然后就用手机听而已。
1: 而且就是我家关于这个 CD 机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最开始的时候我家是有一个那种需要连接电视的那个 CD 机。然后后来呢，它就慢慢发展出来有那种便携式的。自带屏幕的，就跟个笔记本电脑一样。
0: 我知道有那种，
1: 打开有个按键，那个
0: 弹出来，
1: 对，弹出来，你把 CD 放进去，那个就后来就很好用。
0: 对，
1: 我们家原来那个就淘汰了，因为就很麻烦，你还得再连各种线。
0: 对，然后当时是不是心里想那个最先进的那个说，天哪，这个东西太好了，我用一辈子。
1: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没想到后来出了电脑。
0: 对，然后后来可以下载，
1: 对，
0: 在线看。
1: 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继续来分享一下，你家还有哪些你现在还在用的老物件，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没错。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然后来看一看，可能这个东西也会变成你的心头号，然后你平时也用完的话也会不停的复购啊。
1: 是的，这是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呢是一个就是很适合在夏天用的一个面霜。首先它的肤感就非常舒服，它不是那种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你这个用完之后呢，你放在那第二天它会自己流平，说明它真的非常清爽嘛。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成分非常的给力，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舒缓你皮肤的成分，比如说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它可以帮你锁住脸上的一些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还有桃红四乌露可以帮你层层的补水，锁住皮肤的水分。另外价格今天也很给力，平时是199，今天我们直接89就可以到手了，限时秒杀价。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试一试夏天能用的面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而且我发现我们的皮肤真的很神奇，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有些朋友可能用乳液就觉得有点太薄，
1: 对，
0: 用霜太重，这一款就是刚刚好。
1: 没错，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键下单。
0: 就像我们最近天气的要求一样，开了空调太冷，关了空调太热，用电风扇刚刚好。
1: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讲一讲，你家还有哪些这个现在目前都还在用的老物件，
0: 哎，是的，
1: 说一说。
0: 对，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这个全宇宙的群里面哈，因为现在大家在群里面晒图片了，
1: 晒的那个毛巾被图片，是不是
0: 有毛巾被，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特别早的那个钱币，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是一些老物件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早上好，也没准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你的新朋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歌曲 Anaconda。My anaconda don't want none unless you got buns, hun. Boy.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店。

0: 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那些老物件。
0: 对，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它的确是非常的有用。
0: 对啊，
1: 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是无用之用。
0: 嗯，
1: 你没有扔的理由的那些老物件，我现在突然想到了，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如何拥有那样的一个小狗。
0: 嗯，
1: 瓷器小狗，
0: 瓷器小狗
1: 是一个
0: 摆件吗？
1: 对，一个摆件。那个时候好像是我特别小，我妈突然吵了我一顿
0: 啊。
1: 然后后来呢，我爸刚好出差就回来了。
0: 嗯嗯，
1: 我妈可能就是她吵，其实她自己就是做的不对。
0: 嗯，
1: 然后她为了道歉，但大人是不给你道歉的。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瓷器小狗，我以为是她给我买的礼物给我道歉，我就非常珍惜这个小狗。
0: 嗯，
1: 后来发现是我爸从景德镇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五一的时候我回到家，突然发现它还在我妈妈的那个梳妆台上面，一个瓷器小狗。
0: 嗯，
1: 因为我到现在我只要看到那个小狗我还会想到这个故事。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误会了多年的故事。
0: 哇哦。
1: 对，但是它现在就是你说你扔了它干嘛呢？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摆件呢。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东西在家里面。我家里面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摆件，现在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洛阳的家里面那个电视柜的旁边。
0: 嗯，
1: 是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因为本人非常的喜欢流川枫。
0: 嗯，
1: 但是呢我的朋友去给我买流川枫的那些周边的时候发现没有，因为很火很难买到，他就给我买了一个三井寿的周边。
0: 嗯，
1: 因为他们两个发型远看有一点点像。
0: 嗯，
1: 一个三井寿的存钱罐，然后到现在我爸还摆在电视旁边，他都不知道那是谁。
0: 哦，
1: 如果你问他会以为那是圣斗士星矢。
0: 哦，
1: 他就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没有扔的理由，他就会一直放在那里。
0: 你要说到这个，我家里也有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故事也挺奇妙的，是有一个朋友哈，他其实拜托我，帮他来把这个礼物送给另外一个他有点喜欢的人。
1: 嗯，
0: 就是当做他的生日礼物。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他是先 寄给我嘛，想让我帮他转交。但这个东西到了之后他就一直在犹豫，说哎我要不要给他呀，我给他会不会不太好啊，怎么的，他就那种就很纠结。后来就一直放在那儿，一直没有给出去。
1: 是个什么东西？
0: 是一个球衣。然后那个球衣确实也是，怎么说，
1: 那你穿好了？
0: 我现在也是胖的穿不上了。
1: 那的确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没有用了。
0: 对，完全没有用。然后我说我啥时候见面给你吧，他说，先放你那儿吧。他可能也不想看到这个东西。
1: 他说不想表白了呀，
0: 他可能看到
1: 他喜欢上别人了，
0: 也有可能。哦，哇哦，牵扯出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内情。对，所以就是大家家里肯定都会有或多或少一些这样的东西吧。
1: 对，有可能真的是出去玩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对不对？
0: 对，是的。那说到出去玩，最近有没有就是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个济州岛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个从郑州直飞济州岛的行程，免签两个半小时就直接到了，你中间也不用中转，拎包就直接跟我们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准备了有很多的这个黄金团期，而且还可以你选择一下，就是自由行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我们全都有。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直飞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这首歌曲啊，不鸡汤，然后也不煽情，但是呢，它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心里软软的，疲惫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听，会突然被治愈。原来真的是该好好的爱自己，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这首歌给我自己》。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忙着讨好别人啊，苛责自己，太久没有好好的肯定自己了。我觉得肯定自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歌词就特别的简单直白，直白的拥抱不完美的自己，告诉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善待。哇，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一首阿肆的这首歌给自己啊，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我们要不要给自己安排一整套的口红？可能我知道啊，我说一整套的口红，你在想说少说也得三支以上。的确，这一整套的口红呢，一共五支，每一款颜色都是大牌的当家的热门色号，所以你这会儿可以先回口红来看一看啊。不过呢，今天你不用觉得哎，别买完之后啊，心里有一点点觉得花的钱多了，然后买贵了，一下买这么多支，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连让你一支口红的钱花的都不到，能够把咱这五支口红都拿走，就是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这五件套里面呢，一共是迪奥的五种热门色号的口红。待会儿我给你讲讲，你都知道。就是真的，平常我们可能去专柜买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断货的情况。但是这次我们一次给它集齐了。但是呢，每一支都是 1.5 克的小样装，一共呢是五支放在一起。迪奥的品牌哦，我先说，你去迪奥专卖店买一支口红的话，是不是怎么说也得400多块钱？对吧，那五支得将近200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这五支虽然是小样装的，可是呢只用你花299，平常你买一支口红的钱都不到就能买到了。这会儿回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说哈，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特别是女生，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们买口红，其实我不太考虑它到底是一整支还是小样装的。我不论它的大小，反而越小我在包包里面，在这个口袋里面越能装。我主要看重的是它的品牌和它的颜色。

是这样哈，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可能买一支正装口红，你用到天荒地老你都用不完，看着剩下的大半截扔了可惜，继续用又腻了，想多买几个颜色吧又觉得太奢侈了，但如果不买呢，每次刷到新色号心里又像被猫抓一样痒痒，而且我们要配不同的衣服，参加不同的场合，配不同的妆容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治好了我口红的焦虑症，就是迪奥的小样口红套装。你想想看，里面每一支都是 1.5 克，什么意思？就是你刚好够你用完整个热恋期，又不会因为你用不完而愧疚。所以如果想买口红的，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口红，就能够拿到链接了，自己用完全合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宠爱自己嘛，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想拿来送人，特别是这会儿如果男士朋友在听节目的话哈，299块钱，然后你在接下来的520当礼物送给他，因为我们配有迪奥的专柜的礼盒礼袋，我跟你讲，这绝对是仪式感满满的一个520，或者是就是一个平常的周六周日，然后你送给他，这个周六周日就充满着浪漫的氛围，他绝对不会不喜欢，因为里面所有的色号都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我先来跟你说说迪奥的这款小样的套盒里面的五支口红的颜色吧，分别是999的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百搭红棕，迪奥的五大断货王的热门色号一次给你配齐全了，通勤约会也好，素颜淡妆也好，正式场合也好，全部都能轻松驾驭，每一支都是心属细管的设计。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是那个小样哈，就是设计会很粗糙，它毕竟是大品牌啊，它全部哈都是设计的非常精致的，就是大版的小版的，就是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材质跟质地啊，拿到手上就是贵气感十足，每一只也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这个膏体呢是顺滑不卡纹的，你如果薄涂的话呢就能够帮你提提气色，厚涂也完全不突兀，每一只都是 1.5 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放兜里面也不占地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平常我们可能在官方旗舰店一支要卖到400多，想要买两三个色号得1-2000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直接给你 1.5 克的小样，五支带走才299，让你用官方旗舰店不到一支的钱直接带走五支大全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所以我们是保质保真的，还送礼盒礼袋，不管你是送爱人、送妈妈、送女儿，还是女士朋友犒劳自己当伴手礼，都特别的有面，后台的订单啊一直在蹭蹭蹭的就是往上上，所以呢我们的库存也不多了，抓紧时间回口红来占个名额就 OK 了，记得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口红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哟。

Get Away 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又到了我们这个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的早餐呢，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投稿，名字叫做峰峰，然后他说欧包鸡蛋牛油果小番茄这个组合我真的是永远吃不腻，基本上我们普通人做的话，就是你第一次做也就是十分钟就能够搞定了，就是把那个欧包直接放在平底锅上面加热，然后在上面打两个鸡蛋，然后再翻面把鸡蛋煎熟，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一些牛油果，一定要撒多多的马苏里拉碎，真的特别的香。小番茄呢就是一定要烤一下，这样才会酸甜更多汁儿。烤小番茄的时候呢，加一点橄榄油、黑胡椒跟海盐，基本上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15分钟，这个时候你得到的小番茄哈，就是酸甜味会更浓，汁会更多，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加在一起就吃了，好吧，就有一种那种开放三明治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把这个主角换成了欧包，还有那个恰巴塔，是不是都是西式早餐？谢谢你的投稿啊！所以早餐大家一定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为你送出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十年一刻》。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娃娃蒙烟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et's Go。 你知道就是早上啊，就是现在你七点多起床的时候，然后你去晨练，那个时候我们郑州外面的温度呢基本上是维持在25-26度那个样子啊，就是这种夏天被我们称为是神仙夏天，就是走在户外的感觉是特别凉爽舒适的，但是呢你又不觉得就是燥热，不觉得冷，就那个温度刚刚好。不过呢就是这种天儿哈，就是这两天都是30多度，就是到了中午时分的时候，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可能要在泡汤当中度过了，开启泡汤模式。为什么呢？雨，河南连下6天雨，大部分地区从今天晚上就开始了，就是下雨。那我们郑州呢是今明两天属于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然后从周六开始一直下到下个周三左右，基本上都是中雨小雨的天。那接下来这几天还是要随身携带一把雨伞，既能够防晒又能够挡雨，对吧？注意天气的变化哟。继续为你送出这首

来自那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熟年》。他一开口就自带故事感啊，把中年人的松弛通透写得太真实了。就熟年不是变老，是和生活和解，接受得失，看淡聚散。所以本来那英的嗓音就是那种沉稳温柔的嘛，不刻意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就把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隐忍也唱过，慢慢放过自己的从容表达出来了。越听就越觉得熟年就是沉淀之后的底气。一首来自那英带来的熟年，也把时间带到9:29。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我们的点歌台开启了。微信平台的彩彩说想听一首 Taylor Swift 美美的歌，那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你来听听看是什么。

0: 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Music， 真美味。
1: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面子工程的问题吧，好不好？就是平常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呢，会走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那个专柜，进去试了一下，那个质地、那个香味儿，涂在手背上的感觉，瞬间皮肤都嫩了。啊，因为价格，一瓶50毫升，将近4000块，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心疼。但是呢，这款产品它真的是好用。因为它是就是为数不多的那种功效型的面霜，所以它能够卖到50毫升一瓶，将近4000块钱。你又发现4000块钱专柜依然是卖的销量特别的好，就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用，用完之后能够感受到效果，所以在无限的回购哈。因为平常我们可能要做个项目啊，也得花不少钱，但是你用面霜从内而外的来改善自己，也是我们平常啊一步一步就是每天用每天用，然后看到自己变化的一种很好的状态，是吧？其实说实话啊，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其他渠道买吧，又害怕买到这个假货，所以呢，今天我来帮大家解决两个最核心的痛点。第一就是价格太贵，你下不去手；第二个就是怕买到就是质量不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困扰，今天我们直接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的一个优惠福利的专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海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咱们的产品呢都是保质保真的啊。这个被誉为贵妇级的护肤品的天花板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多少钱？听好了，千万别眨眼。专柜是50毫升卖到将近4000，3980，3980，对吧？卖的还很好。那么今天呢，直接给到你1999，直接拦腰斩，买一瓶再送你一瓶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1999。还没完，再送你两瓶旅行装，平常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你带着它也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会儿呢，如果你听到节目对赫莲娜的黑绷带也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你没听错哈，1999，你把两瓶正装抱走，再送两瓶旅行装，就相当于你花了不到一瓶的钱，然后拿走了将近2.5瓶的量，这个还是很 OK 的，是吧？所以赶紧回黑绷带吧。我知道光便宜不行啊，因为我们得看效果嘛。黑绷带为什么这么贵？

也就是因为它含有业界公认的修复抗老的王者成分，就是玻色因。最早呢，赫莲娜黑绷带的玻色因含量是30%，别的面霜卷不过它，人家就自己卷自己嘛。人家把这个玻色因的含量提高到了50%，而且把这个分子的吸收率提升了6倍，就是更好吸收了。然后玻色因就是这个修复抗老王者的成分又更高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那么什么是玻色因？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哈，就是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还有熬夜之后的暗沉泛红，就像被揉皱的纸。而黑绷带呢，就是那个熨斗，你晚上涂完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你会忍不住摸自己的脸，就是那种皮肤被绷起来的感觉，毛孔变细的感觉，就像回到了10年前。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脸上就是干痒、泛红、长痘，你拿它厚涂一层，那种刺痛感、灼热感很快就会被安抚下去。所以它不仅仅是面霜，我觉得它更像是我们皮肤状态的定心丸。前段时间见了一朋友，他每年在过季的时候脸都敏感，今年出奇的好。我问他是不是整啥活了，他跟我说就是换了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所以为什么他在专柜一瓶卖到将近4000块钱，还那么多人买，然后还就是大家在无限的回购，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用一次就不会再用了嘛，是吧？所以它不会有那么好的销量，就是因为它是能真真正正看到效果的一款面霜。你像平常我们可能也花个1-2千块钱去买一些护肤品，买一些面霜，无功无过，那还不如就是稍微多加一点钱，然后能够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皮肤的一个状态的变化，是吧？再加上今天也帮你拦腰斩了又斩啊，是不是1999咱买2瓶正装，那两瓶正装你要在专柜买的话呢，将近8000块钱，的确是心疼。现在1999我觉得还 OK， 对吧？然后再送2瓶旅行装。所以如果说你一直用黑绷带，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赶紧回黑绷带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观望，一直没有下手，觉得哎呀2瓶都得8000太贵了，现在1999，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原本想说试错成本很低，但是我真的说不出来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试错，它真的让你用完之后你就会很喜欢能够看到效果的一款面霜。而且呢，我们虽然价格便宜，对不对？19992瓶正装，帮你省了7000块，再送2瓶旅行装，但是我们是保证正品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什么是保税仓啊？就是国外货批量运到我们国家海关监管的仓库，就是保税仓。你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下载官方的掌上海关 APP， 把你的订单号输进去，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货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能够查到你个人跨境购买的额度，包括扣除的记录。所以说你在回黑绷带，你在付款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输身份证号的，用来报关，知道吧？就是报关用的，一定要输你的身份证号。这就意味着你的这瓶面霜是受到监管的。还有就是我们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的产品，所以每一款产品后面都会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你扫这个码之后呢，你就能够出来这款产品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一步步到你手里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就是全链路的溯源，就是用这些方式来给你保证正品。现在又能够拿到19992瓶正装、2瓶旅行装的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的。我们限量100组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因为只有这100组的现货，而且每个 ID 只限购2件，因为现货不多，所以最近这2-3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要不你先卖给你了，让你等2-3个月，搁谁谁都不开心啊，不愿意啊，是不是？所以现在正好是有现货，那么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黑绷带，然后来秒拍秒付。你想本来1999买了2瓶，你一瓶自用让你年轻5岁，一瓶送妈妈送婆子，然后送那个闺蜜，这可比发红包有面子多了啊。而很多朋友可能会就是担心抢不到，那么这会儿呢，你只要回黑绷带有货，我们就能够能拍，我们就直接能发。记住哈，1999买2瓶正装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2瓶旅行装，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真伪，而且呢就是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价格。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只需要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黑绷带这三个字哈，抓紧时间下单，做那个绷得住的女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涂护肤品就是这样，也花了不少钱，你算一算，但是最终看不到效果。
倒不如一次到位，是吧？赶紧回黑绷带吧。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

春雨里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李宇春他的嗓音就是那种特别的松弛，带着淡淡的怅然，他跟那个吴青峰两个的声音刚好就是进行了一个互补跟搭配。春雨在这首歌里面既是风景，也是心事，藏着那种遗憾思念，还有悄悄释怀的一种温柔感哈。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玲玲，然后说今天总算忍不住下手了咱们的这黑绷带，期待效果。放心吧，就是拿到货之后呢，你用一段时间绝对能够看到效果。因为其实面霜我们都是要厚涂的，有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花了将近4000块钱买了一瓶，每次涂的时候又不敢涂太多，因为的确是贵哈，那可能也是看不到效果。但是咱现在1999有2瓶正装2瓶旅行装。

而且是保证正品的，你放心买放心用就行了。但是后台真的是所剩的库存，就是现货已经不多了，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黑绷带两个字哈、啊，来秒拍秒付吧。相信就是我们买到之后一定会能够看到就是护肤品带给我们的效果，而不是无功无过的一种感觉。谢谢你送出来自潘帅潘玮柏 Don't wanna say goodbye。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就是夏天一过哈，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些护肤品也该换了，厚重的面霜可以暂时退场。如果说你想用那种比较清爽的 Q 弹的面霜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鲜水的夏日的面霜，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针眼的紧素面霜。就是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这款面霜哈，就是第一就是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的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就是你挖出来之后它会慢慢的自己流平，就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就刚刚好，又能帮助我们很好的锁住水分。第二呢，就是它成分是真的硬核，就是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这成分都是能做到的，包括呢层层补水，牢牢帮助我们肌肤锁住水分。第三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日常价可能我们卖到199我们已经觉得很值了，但是今天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就是89块钱。想要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所以这会儿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牡丹锁定这个秒杀价啊，赶紧回复牡丹吧，89元的面霜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送一首马赛克乐队带来的歌，名字叫做《城市猎人》。

王菲的一首誓言把时间带到了10:05，也开始了今天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贝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这两天的确是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开空调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不能太凉，要不然就开那个除湿模式吧。但其实呢，除湿模式之下，空调会按照你设置的低温度和低风运行，吹出来的冷风比较的柔和，就是会让我们室内的空气更干爽，让体表的汗液更好的蒸发，降低体温。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开启除湿功能过久的话呢，会造成我们房间的湿度过低。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开除湿模式的话，千万不要超过2小时。因为我之前听朋友说，他们家都一夜开除湿模式，说那你要怕冷的话，你就把那个空调换成除湿模式开一夜就行了。我赶快看到这条研究给他发过去了，我说千万别这样啊，因为如果没有自然风对流，室内的空气会污浊，然后含氧量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劳头疼的。所以一般开空调，我觉得开一整夜还是不要，你就设定一个时间嘛，那你睡着了应该也就还好了，是吧？或者是你要真的是要开时间长的话呢，给你的窗户留一个小缝，能够透透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呢，也就这两天我们开空调，接下来这就是从15号一直到下个周三，我们郑州都是雨的天气哦，注意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

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他》，就在九零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你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口红这两个字啊。你回复完口红，你就能够看到我今天给你推荐的我们的这款迪奥的口红套盒到底有多值。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口红我们要求的就是那个颜色好看，质感要好，最好还是大牌的，因为有很多平替产品它跟大牌的那个调色呀质感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所以它的大小对我们来说就无所谓的。你像你要是自己用吧，是不是那大小都无所谓，那就买一支正装你放到那儿你还用不完呢，每次就是你新鲜期过了还剩一大截搁那儿放着，然后又不用了，过几个月你再去看它你心里好难受啊，说我当时买一支正装花了400-500块钱，我现在可能就用了100块钱的，剩下400块钱就浪费了。有时候对于口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鲜度，有没有？但是关于就是对口红有新鲜度这个问题呢，我很好的帮你解决了，你只要这会儿回关键词口红两个字，你就能够拿到一个迪奥的小样五件套的口红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你送人也合适啊，对不对？你一个礼盒送给他，你送的可是5支口红，而且呢这个价格也合适。平时我们去迪奥专柜买一支口红怎么着是得将近400多块钱吧，然后因为之前我买过好像420左右，但是现在呢这5支你拿到手，它还是一个礼盒配的，还有专柜的礼盒礼袋，一共的价格是299，单支不到你能带走5支，对不对？你即便这5支一起送人也是非常有面的，就马上还有5-6天的时间，不就有520了吗？想要这一天有不一样的仪式感，那你就赶紧回复关键词口红299，拿下这一整套迪奥的口红送给你的另一半，他一定会喜欢，那你自己用更合适了，是不是？对于我们自己人来说，我们自己用那种单支的小支的是更划算的，因为它毕竟颜色哈、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体现。我来跟你说一说我们这个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里头的这个颜色吧，这可不是我们通拼西凑一些那种卖不掉的颜色，这5款颜色全部都是他们家当红的热卖的甚至是断货的色号，你一听就知道哈。你回复口红之后呢，你能够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礼盒的样子，5支在一个盒子里面排排坐，还带一个镜子，而且每一个膏体你都能够看到我们拍的照片，以及就是模特上嘴试用的那个妆容，只不过就是上嘴模特涂的会很厚，那我们到时候薄涂也是不一样的效果哈。话说回来了，这5款颜色都是什么，应该是这会儿大家比较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先来跟你说啊，迪奥520的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这5支的颜色分别是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百搭红棕，迪奥的5大断货王级别的热门色号，今天一次给你配齐了。所以不管你通勤约会、素颜淡妆、正式场合，你全部都能轻松的驾驭。最重要的是这5支加在一起299。如果说你想就是换不同的妆容、换不同的服饰，然后你要买5支口红的话，得多少钱？全买正装，是不是少说得2000块？现在299就搞定了。就你不要想它是大支的、小支的，我们反正是往自己嘴上涂的，只要颜色好看、质感好，而且是大牌迪奥这个品牌的，就完全 OK 了。所以这会儿的小伙伴啊，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口红，因为我们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毕竟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它属于是我们破价机制的，全网独家的一个破价机制，所以它不能无限量的供应。如果你想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他520一份小小的仪式感，或者是你就把这个普通的周六过得比较有仪式感，你都可以买这个口红来送人。送人不是说我只送了那一小支，而是送了一整套。其实你就送一小支也是 OK 的，你就比如说我要跟我的2-3个闺蜜我们一起去约饭的时候，我就把我买这整套，然后呢给他们分享。哎，你可能适合那个999当家正红，你可能是

0: 口红一小支，你放兜里放包里又不占地方，真的很划算啊。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它只需要299块钱，你能够一次拥有5个色号，哪怕你送人这5个色号没有一个会让你踩雷的，每一款你都忍不住想要用，你知道吗？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毕竟迪奥它也是一线大牌，对吧？平常我们买一个正装要400多，想要买2-3个色号换着妆容换着衣服搭，随随便便就得1000，真心舍不得。今天我们直接给你1.5克的小样，5支带走才299，让你在关其单支不到的钱带走整整5支大全套。我们也会给你保证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送礼盒礼袋，所以呢你送人非常的合适，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女儿，还是女士朋友犒劳自己当伴手礼，都超级有面儿。这个现货真的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回口红，赶紧来占个名额吧。你不要觉得我们这个是小样，它的做工可以很粗糙，毕竟是大牌的体验，真的没得说。每一支哈、啊、都是金属细管的设计，你拿到手就知道了，贵气感十足。每一支它的这个质地是高级的丝绒质地，高体顺滑不卡纹，薄涂温柔提气色，厚涂完全不突兀。每一支都是1.5克的小样装，常用常新，携带方便。还是那句话，这会儿回口红的小朋友们要赶紧秒拍秒付了，因为后台库存不多，不一定能卖到12点啊，呵呵，真的是这样啊。就你先买回去你自己用，对不对？你刚好就是对这一支热恋期过了，你刚好用完了，那要是一整支400多，你热恋期过了你还用不完，那剩下不都浪费吗？你过个2年你再去涂，它过期了，对我们的唇部健康还不好。所以你自用送人这个299块钱的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礼盒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颜色漂亮，配礼盒配礼袋，我们还保质保真啊。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箱随买随发，所以呢保质保真。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1: radio.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伍克群和戴佩妮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念念。他们俩的合唱真的太有氛围感了吧，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呢本来就是一柔一稳，搭在一起就格外的戳心。念念哈，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是放不下旧人忘不掉的过往，细碎又特别的缠绵。所以这种念念哈，真的是把那种遗憾啊、思念呀、不舍呀，都唱得恰到好处，不矫情也不狗血。所以越听就越懂，有一些想念不必说出口，你藏在心里面就是念念不忘吧。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会唱的可以跟着曾比特一起来唱。有时候就是这样，在路上你听到了一首你能够跟着一起唱的歌，瞬间这个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微信平台的向向就是点的一首作品哦，来自曾比特的作品，名字叫做再回首。再回

0: 是曾比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再回首》。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你分享一款最近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用的面霜，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有三个理由啊。第一就是上脸的肤感绝了，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如果你喜欢面霜但是你又不想那么厚重的话呢，就可以选它。挖出来之后它会慢慢自己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夏天怕什么，对吧？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撩走，所以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能帮我们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层层补水。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太划算了，日常价199，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今天给你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就是89，怎么样？89。还是非常划算的吧。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只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哦。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FM 90.0
8: FM 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陶喆和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真爱等一下》。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有一天他们俩在饭店见面了，诶，说呢有时间咱们一起约个歌啊，然后两个人呢就是边弹吉他然后呢就是边唱。后来呢两个大龄，当时他俩都还没有另一半啊，都没有结婚，没有找那个男女朋友，然后就有了《真爱等一下》。但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确是好朋友。其实说到朋友哈，靠谱的朋友往往有七个共同点，你看你的朋友是不是也这样哈？愿意陪伴，谦逊温暖，诚实互信，遵守诺言，尊重边界，融入生活，愿意跟你分享过往。因为有时候袒露心事呢，就是彼此经历当中获得的深层链接。接下来就是为你送出来自 Ella 陈嘉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沙粒》。

0: Bad at Love， 来最后谁带来的一首歌曲之前，艾拉陈嘉桦的一首沙粒，把时间带到了10:49。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想换一换护肤品，或者是你真的想买一款能够带给你变化的护肤品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像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了。因为赫莲娜黑绷带啊，真的如果我们去专柜看的话呢，一瓶少说也得3-4千块钱，50毫升哦，可是买的人还那么多，有多少朋友买完之后都在无限回购，就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功效型的面霜，能够让我们看得到你用完之后肌肤的变化。所以大家说既然花钱了，那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嘛，然后就在买。那今天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理，然后又觉得说4000真的有点贵的话呢，绝对是给你安排好的哈，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今天呢，我们3980不要，直接拦腰斩1999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再送你一瓶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1999，同时呢再送你两瓶经典款的旅行装，怎么样？这个价格应该很合适吧？如果你一直在观望的，觉得2000-8000太贵了，1999完全能接受，这会儿你就可以回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因为我们后台库存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每个ID 只能够2件，因为这个是被誉为是贵妇级的护肤品的天花板，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一瓶3895不要，直接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当然你不要担心啊，我们虽然价格给你便宜了，但是产品还是有保证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下载掌上海关APP 官方背书进行查询，以及蚂蚁链进行全程溯源的，是给你保质保真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只要觉得价格合适，1999两瓶正装两瓶旅行装，要赶紧秒拍秒付了。你拿来送人，送你的另一半，然后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啊，过生日了，这不比就是发红包的强吗？你用一瓶，他用一瓶，一瓶才不到1000块，是不是真的比花红包要强？毕竟它价值将近4000块，我们又给你保质保真哈。当然我知道啊，光便宜还不行，我们得看效果，对不对？黑绷带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它含有业界公认的抗复的修复抗老的一个王者成分，是玻色因。他们家最早出黑绷带的时候，玻色因的成分达到了30%，现在达到了50%，吸收率又提高了6倍。以前叫黑绷带，现在真的可以叫超微绷带了。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哈，什么是玻色因？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还有熬夜之后的暗沉泛红，就像被揉皱的纸。黑绷带就像那个熨斗，你晚上涂完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你会忍不住摸自己的脸，那种皮肤被绷起来的感觉，毛孔变细的感觉，就像回到了10年前。而且在换季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脸上就容易干痒泛红长痘，你拿它厚涂一层，那种刺痛感灼热感很快就会被安抚下去。所以它不仅仅是面霜，它是你皮肤状态的一个定心丸，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平常我们就是买普通的面霜啊，护肤敷呀也得花不少钱，但是用来用去你看不到效果，就是你没有感受得到它把你的这个年龄留在了那个就是你用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抗老抗衰不是说我们一抹然后皱纹就没了，而是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停留在这个刚刚好的时间。那你就一直反复的买反复的买，然后也没啥效果，倒不如一次到位。而且今天啊，8000块钱两瓶不要，咱只要1999两瓶，是不是再送两瓶旅行装，价格非常的划算啊。那么这会儿呢，你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你就会觉得这1999真的花的太值了，自己一直在观望没有就是下手的，你现在就可以下手了。还有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用，现在也是一个囤货的好时间，但是不能买多，一个人限购2件，你试试看，你在网上加都加不上去了，一个人限购2件啊。而且我们的库存真的不多了，现货不多，抓紧时间回 回黑绷带来秒拍秒付。还是那句话，便宜这么多，产品会不会出现问题？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店哈，咱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什么叫保税仓？就是国外的货批量运到我们国家海关监管的仓库里面，然后你买，直接保税仓发给你，这就要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而且下单之后呢，你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清楚到查到你的个人的这个购买的额度和扣除的记录。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买不了了？就是因为他这个额度已经用完了，真的是这样。包括商品的报关信息、清关信息一目了然，这就意味着你的这瓶面霜是受监管的，是保质保真的，你真的可以放心用1999的价格买走两瓶黑绷带，然后再送两瓶经典的旅行装。如果两瓶到手，你一瓶自用，让你年轻5岁，一瓶送妈妈、婆婆、送闺蜜，这比发红包有面子。所以呢，听我一句哈，我们真的花1999，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面霜它是有效果的，皮肤好了，心情也好了，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好了，是不是？所以1999，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黑绷带三个字哈。你现在看一看，就是你回完黑绷带，如果说这个面霜你能拍，然后呢能付款，那说明我们还有现货；如果说不能付款，那说明就现货没有了，好吧？直接回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吧。
1: 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作品，也开始了我们今天正在进行到的 FM90.0 On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这首歌叫做开到荼蘼，每次听王菲的歌就是有一种慵懒的感觉，是吧？就是轻轻摇。现在已经是接下来为你送出的一首作品，就是跟刚刚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从那种慵懒的氛围就变成了打鸡血的感觉。 Skin 来自 Robin Man 带来的

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其实这首歌有一点跳出那种甜妹的标签了，它是温柔有故事感的，就是你听节奏没有那种蹦蹦哒哒的节奏，旋律慵懒安静，像坐在咖啡馆里面慢慢的在回想自己的青春一样。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年少，是长大之后回望的过去，可能有一点迷茫，有一点怅然，跟自己和解的心情。不过呢，王心凌的嗓音就是清甜的，但是多了一份成熟的松弛，把青春里面的遗憾、迷茫、怀念轻轻唱出来了。王心凌的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1: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来自王心凌带来的一首作品。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发，然后问我说，李培，你们那个迪奥的五件套的口红还有没有？你这会儿回口红，如果说能拍的话呢，那就是还有，就是能拍就直接能发，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啊。因为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迪奥的口红的五件套，它其实也属于这个全网的一个破价机制，所以它不会一直有。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正好听到，你就可以回口红两个字，回口红两个字试试看哈，它不会无限的供应，但是你能拍我们就能发给你。想要给自己或者是你爱的他一个520小小的仪式感的话呢，就是这个口红礼盒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平常我们女生买口红比较关注的并不是它多大支，其实对我来说支越小越好，因为我要的是颜色、质感以及品牌，对不对？你好不容易你买了一支，你买了一支，你用两年你也用不完，你还再换新色吧，你又觉得说这支还没用完，你不换新色吧，用那么多的新色，你要配不同的妆容、不同的服装啊，对不对？但是这小样的就不一样了，刚好热恋期你刚好用完，你刚好不想用了，刚好用完了，你就可以用下一支，或者你再买别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口红小样带给我们的魅力。迪奥的口红小样的五件套的礼盒，虽然它是小样，我们这个礼盒非常的精致，而且呢每一个这个口红它都是那种金属细管的一个设计，拿到手上贵气十足，每一支都是高级丝绒的质地，膏体顺滑不卡纹，薄涂温柔提气色，厚涂也完全不突兀。你就比如说啊，平常我们在涂口红的时候是不是要配不同的妆，不同的场合，那你可能平常上班的时候你就淡淡的，然后你参加一个聚会啊，那你就可以稍微涂得有气场一点。所以口红真的不是一两支那么简单哦。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口红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的礼盒里面的五支口红，也不是我们东拼西凑的，也不是卖不出去的，而是常年的断货王和热门的色号，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以及840百搭红棕，五大口红色号一次给你聚齐了。通勤约会、素颜淡妆、正式场合，全部都能轻松拿捏。微信平台的智智然后就讲说，托理赔我跟你一样，就是买一支口红花300-400块钱，然后可能只用了1/3都不想用了，直接放到那儿吧，就觉得说哎呀，毕竟是我花这么多钱买的，让自己再涂吧，真没那个新鲜劲儿了。所以也比较喜欢买这个口红的小样，所以正好说到你心坎里面去了吧。你这会儿就赶紧回口红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吧，因为我们后台所剩的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就像我刚给你讲的，它属于这种全网独家的一个破价机制，不能无限量的供应。就是这一个小样，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盒，五支排排就是放在那儿，还有一个镜子，然后专门还配备的有专柜的礼盒礼袋，就是品牌的礼盒礼袋，你即便就是提这个小袋送人，当伴手礼送人也很合适，对吧？你自己买这个五个送，就是拿回家，你比如说你用个两三款，然后另外的几个你可以给你在家人啊，你的亲戚朋友。

哦啊，你的闺蜜啊，的分享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反正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花了299买走了这5支口红，没有一支就是会落灰的，总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是这样的。它不像你现在一看你梳妆台上有7-8支口红都是落灰的，然后一拧开还有那么多，你管回去你再用吧，一是那个颜色你已经不喜欢了，二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已经过期了，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你想想看，平时官方旗舰店迪奥的一支口红要卖到400多，你买2-3支得1000多，现在5支299，对不对？小样放兜里放包里也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它不是小样，它的包装就不好了，它的小样它整体的这个做工非常的精良，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质感。而且每一只是那种高级的丝绒的质地，膏体顺滑不卡纹，5种颜色，999当家正红，720温柔豆沙，777明亮橘红，772温柔玫瑰，840百搭红棕，真的薄涂厚涂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这样一份寓意好颜值高以上。

觉得家里面的口红已经够多了，那些可能让你再用你也不会再用了，反正我的口红只要有一个月不用我就不会再用了，所以我现在都买这种小样的口红，我觉得太方便太划算了，你知道吗？只需要299啊，库存真的不多了，抓紧回口红来秒拍秒付，好不好？而你送出一首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名字叫做你在看我吗？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FM 90.0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今天呢，又要继续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夏日清爽美食的一些推荐。前两天给你推荐的那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个糖渍小番茄呀、柠檬虾呀、麻辣钵钵鸡，就有很多好吃的啊。还有妈妈牌的绿豆汤，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就是在夏天我们吃的一些清爽的美食。那么说到这儿呢，继续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就是我其实呢，平常在生活当中呢，比较喜欢吃，寿司。就是寿司，我觉得哈，比如说三文鱼的呀，然后呢，甜虾的呀，再加上那些就是芥末啊，那种冲劲儿也能够让我们味蕾瞬间就是有一种很清醒的感觉。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呢，绝对是懒人晚餐的首选，5分钟搞定还不留。

汗，还是清爽美食。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日料当中的这个寿司，轻食寿司，属于这种比较夏日清爽的美食之一。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冻那个荔枝冰球，这个我发现超市里面已经开始有卖荔枝了，就是去核的荔枝冻成那种晶莹的小球，你给它含到嘴里面，咬开微脆的那种糖壳，哇，真的就像吃冰淇淋一样。你给它放到那个气泡水里面也行，然后直接吃也行，就甜蜜冰爽的感觉直达天灵盖。今天又给你推荐了这两款夏日清爽美食，欢迎投稿哦，就在90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也要祝你午餐好胃口。接下来一首来自孙燕姿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风衣，送给你。

Don't Might Wanna Be， 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Deck 带来的作品，孙燕姿的一首风衣。90 My Radio， 这会儿你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黑绷带，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黑绷带的优惠。赫莲娜的黑绷带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魅力所在吧，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说我用面霜也是用了这么多年了，但是好像就是并没有感觉到它带给我多大的这个功效，好像就是脸不干，是吧？但其实呢黑绷带它就属于那种功效型的成分面霜了，它能帮你强韧肌肤的屏障，轻松弹走纹路的同时呢细腻皮肤，直达肌底，提高养护力。冰淇淋奶油一样的质地，绵密不厚重，任何肤质都可以。你看着它润，但是它润而不油，油而不厚，所以坚持用肉眼可见啊，脸就像是被隐形绷带提拉起来一样，那种饱满紧致的感觉。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你知道吗？就是它最早出名就是因为它30%浓度的玻色因的含量，玻色因就是抗老修复的嘛。那现在呢人家已经涨到了50%，而且呢吸收率提高了6倍，就更好吸收了，抗老修复的能力更强了。这就是功效型面霜，是能帮助我们抗老修复的。什么是玻色因？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啊，就平常我们可能脸上的皱纹啊，

就像是一张被揉皱的纸，而这个波斯印就像是熨斗一样，你涂一晚上，第二天皮肤就能像被绷起来的感受一样。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会在就是专柜哈、啊，将近4000块一瓶，然后一直在无限的回购，这个原因就是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看到效果的一款面霜。那你这会儿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啊，接下来呢你来看一看这个价格，原价一瓶50毫升3980，那么今天的直接1999，买一瓶还送一瓶，相当于两瓶正装到手1999，算下来一瓶999，千元不到，我们再加送你两瓶旅行装，相当于是拍一发四。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蚂蚁链能够溯源，保水箱能够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保质保真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夸她的话真的哈，已经说的不能再说了，用它就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用过就很难再向下兼容，所以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9到手整整两瓶，再送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出差旅行全都有了，所以想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的冲它就对了。而且呢，我们不是价格便宜产品质量没有保证，产品质量依旧有保证，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你是可以进行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保质保真，现货也不多了哈，你抓紧时间吧，每个人限购两件，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叮当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答案》。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告五人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爱的轮回。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在夏季的时候换一款轻薄的面霜，又想用面霜锁住你脸部的水分的话呢，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缩面霜，为什么夏天特别值得拥有它？首先它上脸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它就会慢慢自己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所以你推在脸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它的成分真的硬核，因为夏天我们怕的就是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溜走，它是能够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第三呢，我就觉得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你知道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限时的秒杀价是89块钱，平常199我觉得已经超值了，现在89，你真的值得在夏天拥有这样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给妈妈啊，然后给家人带都是很划算的。所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哦。另外 FM90.0 MyRadio 22周年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啦！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就问你想不想跟黄子、红凡、刘恋、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 传送门已经打开，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就可以报名。河南的学子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接下来是周杰伦的谁稀罕送给你。

0: My Radio。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内耗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变成了一首歌，叫做《不说》。自己非常感动，但是对于你想要留住的那个人来讲，就等于说他啥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有时候啊，真的该讲就讲。朋友们，今天咱们中午的这个节目呢，就可以当大家的一个树洞啊。你有哪些话啊，平常可能忍住对某些人说不出的那些话，都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咱们来比比看谁最深情。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这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新歌，叫做 American Girls。

这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 American Girls，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其实快到520了，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会有点懵，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其实我觉得一份好的礼物不用贵到离谱，但是它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呢要实用。所以呢，今天咱们90商城严选的这个礼物啊，可以让每个收到它的女生都瞬间感受到被捧在手心里的暖意。当然呢，送给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礼物。想要提前锁定这份心意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字来看一看。今天准备的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不是那种用滞销色号拼出来的礼盒啊，这里面装的全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们。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任何时候啊你都能找到一支用在对的这个地方。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这个时候拿出来这个迪奥的礼盒，你就能找到那一支，那份优雅瞬间就拉满了。想看具体哪五个色号的话呢，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其实聊到大牌的口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迪奥它就是一个好牌子啊，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它挺贵的。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就要420元，很多人想多换几个风格，比方说我挑三个这个色号吧，那就得上千了，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呢会被彻底击穿，朋友们听好了啊，1.5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就是连平时一支正装的钱都不到，算下来呢单支才60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带走迪奥的五支全套的这个礼盒了。其实这个礼盒里面的小样它不是那种一袋一袋的啊，它是真的是一支一支的口红。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的方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抢占名额，毕竟好物不等人。这一周快过完了，朋友们一到周末的时候咱们这个货啊层层的往下掉，说不定你下一秒就没了，赶快回复口红两个字。那价格到这个份上呢，很多朋友担心货源，其实咱们的背书啊是非常硬核的，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的礼盒都是保税仓直发，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商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查看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五支色号咱们一一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很懂行的啊，经常玩彩妆的，一听这五个色号你就尖叫起来，都是六边形战士，而且呢平常单支的话它可能卖断货的那种，但是咱们给它组合成了一套，不会让你买不到某一个色号了。第一个呢是39传奇红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了。第二个呢是720温柔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772啊，就是第三个色号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还有777烈焰赤橘，显白显嫩，夏天出游最显元气，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还有这个840是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啊，素颜涂也超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后台回复口红两字，你就可以一次性配齐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小样它够用吗？朋友们，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是回家看看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口红你涂到过期它还没用完呢。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

质地啊，高级调色，真的是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了。送一个这样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送妈妈、送丈母娘、送妻子、送女儿啊，或者送自己，都会夸你的审美挺好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最后提醒各位，今天这个宠爱福利库存真的不多了，观其单支是420，那今天五支特别热门的色号的礼盒加起来一共是299。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就是礼物的意义啊！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真的没有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其实，最近啊，咱们这个宠爱限定周也有护肤品的。有些朋友呢，他想用一些这个贵价的护肤品，现在这个时机真的到来了。你可以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这一次折扣有多大。黑绷带两瓶加起来啊，官网是要7000-8000了。但是朋友们，今天咱们1999元是买一送一，你到手两瓶正装的量，而且呢再加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啊！如果想尝试一下黑绷带的话呢，也可以和闺蜜啊、朋友啊来拼单，1000元以内就可以用上新版的黑绷带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焦曼琪的作品《恋歌》。

0: 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的是阿令带来的新歌叫做绕路，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90号公路可不兴绕路啊，要听节目的时候获得更多的资讯和开心。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哎呀，河南要连下六天雨了，朋友们，预计14号到19号呢，咱们河南省会迎来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今天到明天呢，中西部、南部和西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到了16号到19号呢，降水会持续，大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西部、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区域将会先后出现暴雨，并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几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朋友们。这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有一种这个盛夏的感觉。那既然夏天来到了，咱们的牡丹花田呢也有一个好礼要送给大家了。你现在呢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帮大家准备的夏日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那我们来直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这个面霜？三个理由。第一呢，上脸的肤感真的挺好的，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呢，成分也挺硬核的，那里面呢添加了乙酰基六肽杠八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同时呢，它还有这个牡丹精粹啊。那第三点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非常超值了。但是在这个夏季呢，我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就可以获得这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了。微信公众号“一美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One Direction 带来的《Story of My Life》。

0: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将故事写成我们，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刚刚这个作品呢，有那种浓情蜜意的感觉，其实也快到520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自己或者是为对方准备礼物。其实这个礼物的挑选呢，用心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一份好的礼物真的不用特别贵，但是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呢非常的实用。今天咱们90商城严选的这款礼物啊，我觉得可能每个收到它的女性都会瞬间感受到被捧在手心当中的暖意了。你可以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这是一个小套组啊，真的非常的精致又划算。那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就是万千女生的心头号迪奥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不是那种用滞销色号拼凑出来的礼盒啊，因为这里面装的全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约会，总有一支可以拿出来适合你的。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看一看是哪五支色号啊。咱们先说说价格，等会儿再跟大家一一的说色号。聊到大牌的口红，特别是迪奥的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名牌，但是呢挺贵的。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就要420元，很多人啊想多换几种风格，随随便便用两三支那就超过1000了，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朋友们，咱们520的宠爱专场，这个价格会被彻底击穿啊！听好了， 1.5 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得到的是五支哦，算下来单支才60块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带走迪奥的五支热门色号的全套。那它那个不是那种成袋的小样啊，它就是一支一支的口红。这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方。

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占个名额，毕竟好物不等人，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但是说不定明天一到这个时间段突然间告诉我没货了，那大家也都是白等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我们再次承诺今天所有的迪奥的礼盒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真伪，看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色号了，如果这五支色号说出来，懂行的女生看一眼就觉得特别棒，是六边形战士。首先呢就是非常知名的三个九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了。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热销的720温柔红棕，它是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而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然后呢是772干枯玫瑰啊，伪素颜的天才，自带柔光滤镜，氛围感拉满。然后还有这个777烈焰赤橘，这是一种显白又显嫩，特别适合夏天出游的一个色号，非常显元气。还有这个840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级有气色。那有些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小样够用吗？哎，朋友们，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你用到过期它都用不完，特别浪费。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呢，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自己用啊，还是送妈妈、送丈母娘、送婆婆、送女儿、送爱人，都会夸你这个审美特别好。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次配齐了。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福利仓库给的这个数量不多啊，官旗单支是420元一支，今天五支热门色号的礼盒全套只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就是这个礼物的意义了。像这种全网独家破价的季支，卖完真的就没有了，你别等临近520了，然后啊这个物流太慢了，或者到专柜去买又太贵了，抓住机会。咱们这两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详情啊。那其实咱们这个宠爱限定周啊还有护肤品，如果你想用一些贵价的护肤品或者送一些这个贵价的护肤品的话呢，回复黑绷带三个字，虽说是贵价，但是呢我们大概能帮你省6000。因为这个黑绷带它在官网买啊3950一瓶，如果买两瓶都7000-8000了，但是今天咱们活动价啊是1999元，买一瓶送一瓶正装，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就等于说它不仅是全新版本的超微绷带买啊，3950一瓶，如果买两瓶都7000-8000了，但是今天咱们活动价啊是1999元，买一瓶送一瓶正装，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就等于说它不仅是全新版本的超微绷带黑绷带，而且呢还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的，特别划算。你甚至啊你想尝试这个黑绷带的时候，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I'm sure it's gonna be
3: alright.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有没有80后现在举个手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忆一下刚刚这个作品像不像咱们初中高中时候去滑冰时候听的迪士高其实有时候这个乐坛的流行风向它也会转回去的啊，微信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1: 这是萧亚轩带来的作品，叫做《狂想曲》。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接下来呢，依然是咱们的90商城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的时候了。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520的宠爱限定啊，赫莲娜新版黑绷带的面霜。那它呢，官网价真的挺贵的，一瓶3950，两瓶都要7000-8000了。但是今天咱们这个机制呢，可以帮大家省掉5000-6000块钱呢，省的钱趁着6.8你可以去买个大件家电什么的。因为今天咱们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活动价呢是1999元啊，还没完，买一瓶送一瓶正装，而且都是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含量达到了50%。很多朋友呢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超微绷带。除了两瓶正装之外呢，再加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可以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你知道平时咱们要等什么618啊大促什么的，还要凑券啊凑单啊预定啊什么的，没有，咱们就直接给你打折，然后买一送一，非常划算。你就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因为我记得上一次这个黑绷带有活动的时候呢是过年的时候，你下一次可能就要真的等到双十一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有一个宠爱限定专场的主角，这个呢相对来讲比较便宜。我觉得啊，一份好的礼物不用贵到离谱，但是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

你现在呢可以回复口红两个字看一看。我们这个主角呢就是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啊不是那种哎滞销色号拼凑出来的一个礼盒，里面装的全都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你不管是通勤还是约会还是晚宴，你总有一支是符合你的这个色号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来查看这个色号的详情。咱们先说说价格啊，我刚刚都说了挺划算挺便宜的。因为一说起大牌口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贵。就拿迪奥来讲，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要420元一支。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五支的礼盒加起来299。因为我刚想啊，如果很多朋友他不可能只用一个色号吧，然后他随随便便挑三支在专柜买的话，那一支400多，那三支就1000多了。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五支热门色号加起来才299。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啊，单支算下来才60块钱左右，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五支热门色号的全套。不仅是送礼的首选啊，也是咱们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名额。你想想看，比方说你有一个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哎，和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哎，这个299的五支口红的礼盒真的又精致又小巧也不费钱。那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更是硬核了。很多朋友啊担心货源，咱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礼盒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接下来说说这五支色号啊。首先呢是3.9，这个本命正红特别红，不是说它颜色红啊，特别红火，就当年一直卖断货。涂上它呢就是人间富贵了。另外呢这个720是温柔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还有这个772，这个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才，自带柔光滤镜，约会氛围感瞬间拉满。还有这个777烈焰赤橘，显白又显嫩，这个季节啊非常合适，夏天出游最显元气。还有840是枫叶砖红，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级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一次配齐了。你不用等哎，在专柜哦，那个色号没有了等半天，不用人等，都是热门色号。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这都不小样它够用吗？这不是那种一袋一袋的小样啊，这是一管一管口红的小样，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梳妆台，很多正装口红它是不是用到最后没用完都已经过期了。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跳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像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无论是送给妈妈丈母娘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女儿，咱们自己买给自己都会觉得审美真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的福利仓库一共只给了88组现货啊。官网呢这个单支420，今天咱们299拿到5支，还都是热门色号，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礼物的意义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到汪苏泷的作品《我想念》。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7: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Drake 带来的作品叫做 Passion Frui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咱们河南要连下六天雨了。今天下午呢，中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郑州西南部、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阴天。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呢，全省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16号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实16号和17号呢，是这次降水的中心啊，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那另外呢，进入夏天之后呢，这样的降水可能每天皮肤上都是黏哒哒湿乎乎的这种感觉。那咱们的牡丹花田呢也带来一个特别适合夏天使用的面霜，牡丹花田紧致真颜紧素面霜。咱们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肤感，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是那种糊一脸的传统面霜，特别适合夏天。在皮肤上呢是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那另外呢，成分也很硬核，它是含有这个乙酰基六肽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些呢都是来自瑞士的蒂斯曼公司，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另外呢，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啊。日常呢咱们是199元，那为了这个让大家好好的在夏天用上比较合适的护肤品呢，我也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王若琳带来的 Now。

0: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

0: 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Pink 带来的作品叫做 Trustfu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那接下来呢，90商城依然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刚刚呢有朋友说价格那么低是不是正品，咱们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的啊！可以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看一看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价格有多低。因为平常啊，官网价一瓶就要3900多了，两瓶加起来7000-8000，但是今天咱们可以帮你大概省个5000-6000块钱，618也到了，可以用这个钱呢去买个大件，买个冰箱啊空调都是可以的啊。那官网价3950一瓶，7000-8000两瓶，今天呢是1999元，还没完啊，一瓶，但是咱们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你得到的是两瓶正装再加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

它一发四就相当于啊不到千元你就可以用上这个最新版本的黑绷带了。很多朋友也给它取外号叫超微绷带，因为玻色因含量浓度增加到 50%， 而且吸收率增加了6倍，非常合适。趁着现在咱们没有什么预售啊，或者是要抢券啊集攒券啊什么的，没有，咱们直接降价，直接秒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啊，不用让你等，都是现货。那另外呢，今天咱们这个宠爱周的主角呢就是口红了，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看一看啊。那这是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这里头的那个色号啊，它不是用滞销色号拼出来的礼盒，里面装的全都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可以用到的高光时刻。比方说你日常通勤晚宴或者是约会啊，这一盒里头肯定有适合你的这个色号。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啊。其实提到这个大牌的口红，大家的第一反应特别是迪奥的这个哎，反应是名牌，然后另外呢它挺贵的，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就要420元一支口红啊。很多人想多换几个风格，随随便便挑个三支就1000多了，真的又贵又浪费。那咱们现在啊520的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真的会被彻底击穿。 1.5 克的小样五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呢单支才60块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关其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五支热门色号的全套，这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咱们宠爱自己啊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方案。比方说你想给朋友啊姐妹送个小礼物，这个它又不贵，但是呢又很精致，又代表着咱们的心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看一看，占个名额，毕竟好物不等人。咱们这个已经推了今天第四天了，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或者购物的朋友也都知道，到周四周五基本啊所有的东西越往后断货的越快啊，可能明天你就买不到了。那价格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也很硬核，刚刚也提到了那个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让大家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五支色号吧。如果你经常用迪奥的口红或经常去关注这个美妆的话啊，一提起这五个色号你肯定就是惊呼，这六边形战士个个都是热门的色号。第一个呢是39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第二个是720温柔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呢是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啊。然后第四个呢是777烈焰赤橘，显白又显嫩，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出游的时候，是最显元气的一个色号。那第五个呢是840枫叶砖红，它是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级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后台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一次性配齐了，不让你等，不让你去抢，哎，到专柜发现说哦那个色号太热门了老断货，不用等，回复口红就可以了。那很多朋友也会问这个小样够用吗，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你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啊，它不是那种一袋的，它是真正的一支一支的口红，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最重要的是啊，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妈妈婆婆，比方说男士送给丈母娘妻子，然后送给女儿，都是会夸你审美好。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来了解详情。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啊，今天咱们这个宠爱福利真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官方旗舰店一支420，今天五支299，回复口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的布拉格广场。

0: My Radio
1: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上有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那其实刚刚听到旅行的意义当中旅行两个字，我就想问问大家啊，在端午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打算？虽然还很远，但是呢这是上半年最后一个公共假期了，而且不调休。朋友们有什么打算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讲看，让我抄抄作业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啊就会选择去电影院看好几天，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很多平常因为工作学习太忙碌错过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啊。那接下来呢是普拉达的女王二的主题曲之一，来自 Lady Gaga 加上了 Dolce 带来的 Runway。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re good.

Runway。 Lady Gaga 加上了 Doechii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Runway， 也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的主题曲之一了。那歌里是大家就是趾高气扬的啊，走在这个自己的人生舞台当中，非常有特色的感觉。可是今天咱们啊，她是穿普拉达的女王，咱们是涂黑绷带的女王。520快到了啊，朋友们也可以给自己送一份大礼，或者是给爱人一份大礼。那今天90商城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呢，就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它的价格呢就不用再提了，因为这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价格一直坚挺都很贵啊，一瓶呢在官网是3900多，两瓶的话就要7000-8000了。可是今天咱们520的活动呢，1999元还没完啊，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你到手两瓶正装之外呢，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啊，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的啊！可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其实这个黑绷带呢，它是新版的黑绷带，玻色因含量从30%提高到了50%，而且呢它的分子量达到了以前的1/6，更好吸收了，所以呢它有一个新的外号叫做超微绷带。如果想关爱一下自己，或者是宠爱一下爱人的话呢，不妨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这帮你省下5-6千块钱的这个化妆品。咱们啊这个520的活动不像现在进行的什么618，你要凑单，要抢券，要领券，要预售什么的，完全没有，咱们就是直接打折，直接秒杀，还都是现货，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查看详情了。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迪奥口红小样的5件套，其实凑齐这5个色号真的不容易啊，朋友们，它不是那种滞销色号拼出来的礼盒，这里面装的都是迪奥家的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你所有的可以使用的高光时刻，你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啊或者约会啊，这个礼盒当中绝对有你能用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看一看这个迪奥的限定礼盒，这个咱们聊聊价格啊，在迪奥的官网或者旗舰店，这一支口红就要420，但是咱们这个5支小样加起来还是热门色号的299，就要420，但是咱们这个5支小样加起来还是热门色号的299。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啊，因为正装是3.5克一支，咱们这是1.5克一支的小样，它不是袋装的小样啊，它也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口红，真的又精致又好看又便宜。那价格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这个背书也是硬核的啊，很多朋友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的礼盒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溯源，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清关记录，保质保证，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来查看啊，咱们说说这5个色号，如果是懂行的朋友一听就知道，真的不得了，

哦，泰国热门的色号，它一会儿没货了，你得等，这个是不用等的。有些朋友呢也可能会问啊，这种小样够用吗？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梳妆台或者是化妆包，很多正装口红你是不是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而这种一袋入口的小样啊，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呢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呢，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啊，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送一个这样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不管是送妈妈、送爱人、送女儿，或者是男士送给丈母娘，都会夸你审美特别好，咱们也可以送给自己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查看详情。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宠爱福利真的没多少了，观其单支420一支，今天五支热门色号的礼盒只要299，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就是这个礼物的意义了。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就没了，你别等临近520才发现，哎呦，这个物流慢，专柜贵，而且色号不全，所以抓住机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林宥嘉带来的 Fly My Way。

0: FM 90.0，My Radio，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Tiesto 带来的作品 Jackie Chan， 没错，他唱的就是成龙。其实很多的作品当中呢，都有向自己偶像致敬的这个桥段，没想到把成龙的名字直接当做了歌名啊！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从今天下午到晚上开始呢，咱们河南省要连下六天雨了。今天到明天啊，降水率先会出现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方，多为阵雨、雷阵雨，局部呢有大雨或暴雨。16号到19号，也就是本周末到下周初，全省将会出现连续性的降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强降水时段呢是16号到18号，暴雨呢会自西向东，然后到西部、南部和中东部，先后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近几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那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特别是空气湿哒哒，然后脸上呢你涂不对东西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黏腻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牡丹花田就帮大家想到了非常合适夏天的一个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咱们来直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个呢，是上脸的肤感非常的绝，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那种传统的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上脸之后呢，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点呢，就是成分真的很硬核，它是含有了乙酰基六肽和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瑞士的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和减轻皱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你现在就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看有多划算啊！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我也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拥有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莫文蔚带来的作品《岁月里的花》。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8.8 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三到六等奖奖金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玉带来的作品，叫做《欢喜》。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接下来呢是咱们90商城宠爱限定周啊，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如果以前不舍得用，现在机会真的来了，或者是你经常使用的话，现在囤货的机会来了，恰逢618。但是咱们呢90商城是不需要，比方说你付定金啊、抢券啊、凑单啊什么的，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降价。因为这个官网啊，黑绷带还挺贵的，一瓶3950，两瓶就要7000-8000了。但是今天朋友们，我就直接说可以帮大家省5000-6000，剩下的钱有618，你想买啥买啥。刚刚提到了啊，两瓶加起来在官网要7000-8000，但是今天咱们活动价1999元一瓶。但是咱们是买一送一，得到的是两瓶正装的量，再加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拍一发4啊。你到手之后呢，核算一下，就是1000元以内就可以用到新版的黑绷带了。这个新版黑绷带呢，它的成分啊比以前更加优质，因为以前是30%的玻色因，现在涨到了50%，而且呢分子量是以前的1/6，吸收率加倍啊。那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接着呢是咱们宠爱限定的迪奥口红5件套的礼盒，你可以回复口红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其实啊，这个礼物它不是那种贵到离谱的，但是它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赶快回复口红看一看是哪些热门色号啊。其实迪奥的这个很多色号都是滞销款，不是滞销款，是畅销款，然后它卖断货了。咱们这个礼盒当中不是那个滞销的色号拼出来的礼盒，里面装的都是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然后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然后一盒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高光的时刻，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还是约会，拿出这个礼盒当中的任何一个，他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所以呢，想看哪5个色号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我口红先来自己瞧一瞧。但是咱们先说的是价格，毕竟是520的宠爱专场，恰逢618肯定非常的实惠。因为一提起大牌的口红，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挺贵的。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的迪奥口红要420元一支。如果你说哎，我想用个3-5支，那都1-2000了，真的舍不得。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宠爱专场1.5 克的小样5件套的热门色号的礼盒只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的5支热门色号的全套，这不仅是送礼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方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哎，闺蜜过生日，咱们这份小礼物非常超值，而且拿得出手还带礼盒，对不对？除了宠爱自己宠爱这个爱人之外，也可以送给朋友嘛。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口红来抢占名额，因为明天就周末了，一到周末咱们这个货啊就不一定全了。价格到这个份上啊，品牌背书肯定是硬核的。那很多朋友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那接下来说说色号啊，999本命正红，涂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720是温柔红棕，豆沙界的扛把子，低调不失格调，上班通勤的首选。还有这个772呢是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还有777呢是烈焰赤橘，显白又显嫩，特别是这个季节夏天带出去穿出去涂出去非常显气色。然后还有这个840是枫叶砖红，它是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涂也超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一次配齐了。不像以前咱们喜欢哪个色号一看哎呦特别的热门然后断货了，不会，咱们是一次给你配齐的啊。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这都是小样的够用吗？

据说它不是那种成袋的小样啊，它是一管一管的真的口红。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梳妆台或者是化妆包，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它涂到过期都用不完。而这种 1.5 克的小样啊，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而且呢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颜值又高，品牌又硬的礼盒，不管是送人还是给自己啊，都是审美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查看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宠爱福利啊，库存已经不多了，观其单支420元一支。今天呢，五支热门色号的礼盒全套只要299，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这份礼物的意义了。像这种全网独家的破价机制，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啊！别等临近什么520，你发现说哦，物流有点慢，再去专柜的话太贵了，要抓紧时机。这个应该啊，就这两天了。再往后就不会再有了啊！抓住时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299元得到迪奥的5个热门色号的5件套。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ola Young 带来的 Messy。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帆，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帆、刘恋、哲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5: 音乐有话说
6: FM 90.0
5: My Radio
6: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0

90.0 My Radio。这个五二零，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花。

0: 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众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4，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

0: 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鸿凡，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5: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6: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鸿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7: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8: Music Live。

0: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ind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

0: 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

0: 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李斯丹妮和西林那一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顺着风的方向》，就是外面已经刮起大风来了。我看
1: 天都黑了，一阵妖风袭来，小伙伴们赶紧回家呀！
0: 因为这两天呢，就是要下雨了嘛，所以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上面呢，也是。直接用了雨这样的标题，说咱们河南呢会连下6天大雨，预计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19号，咱们河南地区呢都是持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
1: 是的，目前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哈，郑州市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也就是在刚刚16:44的时候发布了一个雷暴的大风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会受到雷暴大风的天气影响。阵风的风力可能会到7级以上，局部会有8到9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提醒各位也要注意去防范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尽量是赶紧回家，
0: 赶紧回家。
1: 然后晚上呢，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停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地下的车库会好一些，地上的话呢要远离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树。

0: 啊，像一些广告牌啊，像一些建筑围挡啊等等这些一些不太安全的区域，因为大风一刮很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这个财产和身体上的损失，务必务必注意安全了，朋友们。
1: 是的，欢迎各位在17: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虽然有雷暴大风，但是我们的好音乐也会陪伴你在开车的路上。Marshmallow 带来的一首作品 No Man's Lan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为陶喆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星星》。
1: 欢迎你在17:12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郑州是在下午的，就是
1: 5:44
0: 之前吧，然后刚刚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阿畅就说新郑刚才下的非常大，狂风暴雨，然后还发过来了这个视频，我看还好啊，静态的时候拍摄的。另外一个飞翔曼巴他也说，他说是刚才南三环这边下的已经非常大了，他是集中在了南三环南四环之间，他是刚从这个雨堆里面穿出来，这会儿到政变路雨已经很小了，属于正常的雨量。看来南边现在是在下，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在紫金山这附近还没有看到下雨，
1: 但是外面
0: 刮风
1: 已经是变天了，所以呢大家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哈。那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大家一边在回家的路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聊起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刘海的，
0: 有刘海的是吧？
1: 对。然后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微博热搜话题，说我好奇刘海为什么叫刘海，他
0: 为什么不叫王海？
1: 对，为什么不叫王海？
0: 海
1: 为什么不叫张海？为什么不叫李海？李海这听起来非常厉害，是吧？然后，他这个问题一问出来之后，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共鸣，说，是哦，这为什么呢？因为我建议，就有人说，我建议这个谁留的刘海，就叫谁海。
0: 哦，那我叫塞海啊。Seven，
1: 我叫嘉海。然后说这个刘海，它其实这个它的来由啊，不是跟这个姓氏相关的，而是一些谐音，也是谐音梗，说古代的时候呢，小朋友未成年的时候，他的额前会保留一些胎发，统称为刘海发。
0: 哦，
1: 留了孩子的头发，刘海发。
0: 刘海发。
1: 对，然后他因为这个古音相近，而且书面表达的时候需要更加的文雅，就逐渐的把它固定写成了刘海。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称呼。
0: 是这么来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古代的一些传说，说这个还有这个唐代的仙人叫

0: 刘海蝉，
1: 嗯，
0: 他有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他的额前会垂着整齐的短发，
1: 嗯，
0: 民间就视他为吉祥的象征，所以呢，大众就把他的同款发型冠以其名儿，
1: 齐刘海，
0: 刘海，
1: 就是他以前是整齐的嘛，
0: 嗯，
1: 就是齐刘海，
0: 对，
1: 嗯，是不是？现在还有斜刘海，
0: 嗯
1: 嗯，
0: 哎，你别说，我觉得人其实留上刘海之后，因为刚才人家说了嘛，刘海发啊。
1: 嗯，
0: 确实是比较有孩子的感觉
1: 哦，就是会显年轻。
0: 对，留上刘海之后，你瞬间你就有一种逆龄感。
1: 你别说，还真是的。
0: 是，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是留了刘海的朋友？
1: 嗯，
0: 哎，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
1: 谁？李培。
0: 刘海，什么？刘海额头留疤？
1: 谁呀？
0: 不是刘波，刘海留疤。
1: 刘波、刘海、刘疤，
0: 对，这是
1: 三个人。
0: 之前那个《喜人奇妙夜》当中，
1: 哦，
0: 有一个少爷和仆人，
1: 嗯，
0: 的那个一个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那个少爷他叫刘海，
1: 哦，
0: 然后他的仆人叫龙傲天，
1: 嗯，
0: 然后龙傲天就是誓死保卫他的少爷，然后就说了不要让他的少爷刘波，他的少爷就刘波，
1: 嗯，
0: 刘波刘海刘疤。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好吧，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刘海，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谁现在是有刘海，
0: 嗯，
1: 或者曾经有过刘海的，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面来一起互动一下，嗯，或者你可以单纯的就拍一下此时此刻你现在头顶的刘海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一首 In the Dark。

0: In the Dark 这首歌曲来自 Selena Gomez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17:19，哎，已经20分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0: 话说现在也正在跟各位保持互动。
1: 今天呢，刚才说到那个刘海，它是能够起到逆龄的作用。
0: 嗯，
1: 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它真的可以帮我们逆龄，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
0: 是的，
1: 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0: 昨天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提前下单了。为什么叫提前下单？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1: 现在最后一天了。
0: 今天最后一天，
1: 是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真的要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今天同样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限量的，因为这个库存不多，只给了我们五单，所以如果说你要的话，你就得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要不然的话不付款我们可能还会踢单。然后给就是更想要的小伙伴吧。
1: 是，我其实在昨天下单的这个听友里面看到他在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其实我就一直用黑绷带，他说我今年42岁，然后我就发现人到了40之后，这个脸颊松垮的现象开始出现了，然后法令纹越来越深了。他说我开始用这个新版的黑绷带之后呢，每天晚上是厚涂，用了一个月之后呢拍对比图，我老公说你拍照角度有问题啊，你怎么脸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我的下颌线真的变清晰了。所以他昨天下单就是因为他之前的那个已经用完了，所以他抓紧时间下了这个。因为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很优惠，你平时你要自己去官旗上面买得3000多块钱一瓶50毫升装的，我们今天是1999，买一瓶50毫升装的，我们再送你一瓶50毫升装的，也就是说这是 double 的量。如果你要是正常去买，这得7000多块钱。而且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个旅行装，你出门旅行的时候你就带着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个合到一块儿的话，你一瓶其实还不到1000块钱。所以昨天我们释放出来少量名额的时候，也是有好多的朋友

0: 实测之后，而且很多的测试都是12周，一下子用12周，大概3个月左右，3个月左右的一个双盲测试，就是同时给你用很多不同的护肤品，但是呢，你后来会发现赫莲娜黑绷带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虽然它很低，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升级之后的新版本，就是玻色因的这个含量是从30%提升到了50%，
1: 对，
0: 而且呢，它在今年的这个提升之后，它更加注重的就是35岁加的这个熟龄肌的一些抗老和修护的表现，就像刚才说的，咱们那个听友来这儿就是囤货的，拍照立马看起来，比如说下颌线清晰了，
1: 是，
0: 这是因为它专门针对法令纹和下颌线做出了一些优化，所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是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你的皮肤紧致，甚至是有向上提拉的这种明显。以前可能下颌线若隐若现，你用个3周，只要你不是说吃的特别多，然后胖的那种。看不太出来之外呢，就是基本上它是可以让你肉眼可见的看到你的下颌线渐渐的锋利起来。
1: 对，包括你看，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它选用的这个代言人也都很有代表性。你比如说，今年它是新选的，就是在2026年4月份刚刚官宣的最新的形象大使是青年演员张若楠。他给
0: 张若楠，
1: 对，他的定位就是品牌新生大使，由内而外饱满新生。张若楠在现场说过一句话，他说在真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在鲜活流动里找到饱满的自我。其实他的这种向内去 塑造自己的内核，然后向外保持饱满的状态，就非常的赫莲娜。然后更早一点的全球代言人最经典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王菲。王菲她其实是极少代言商业品牌的，但是她给黑绷带代言了。就她的那种很清冷，然后她的自带的很 chill 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透着独立女性的气质，也跟赫莲娜的这种质美力量科技为先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而且你有发现，就是王菲的脸上人家就没有做过那种填充的那种医美的痕迹。她其实就是在自己舒服的状态里面保持稳定和松弛。
0: 是的，
1: 然后这种对抗时间但不消耗自己的状态，其实也是黑绷带面霜的一个产品逻辑。
0: 那你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或者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也都可以。然后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差不多到手是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日常买要3000多的一个价格，今天直接打骨折。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黑绷带或者回复面霜都可以。如果说没有添加我们公众号的话呢，你就在微信的公众号微信的搜索栏里面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这五个汉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行了。
1: 是的，而且这个520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要送给自己的一份宠爱礼物，或者是想要送给你心上的那个女神的一份认真的礼物的话呢，真的可以选择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赶紧来锁单，我们用科技和时间一起拖住微微向下走的那个轮廓。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

0: 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1: 对，这首歌曲当中呢还用钢琴模拟了雨滴坠落的声音，他就直接来咱们郑州就能直接取样一些这个音效了，是吧？嗯，
0: 是的，刚刚也是有一阵大雨下过了哈，然后很多地方都经历了一轮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
1: 嗯，
0: 刚才我出去看了一眼，紫金山这边貌似是已经不下了，但是雨水过后的那种就是好像是特别那种草和土然后再加上雨水滋润过的混合的气息，就你能闻见，
1: 嗯，
0: 好清新的感觉。
1: 这会儿应该在西边还在下，刚才我在那个听友群里面有看到芒果西米露说西边下了，下得特别的大，然后 YG 也发过来了一段，你听这个雨声，这雨声真是瓢泼大雨啊，
0: 瓢泼大盆。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如果你遇到这个下雨了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而且今天我觉得很多单位还蛮人性化的，就是今天下午我不用打卡了，
0: 对，可能考勤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叫什么了，人性化的一些方式，
1: 早点回家吧。
0: 是的，那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大家也可以继续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行参与互动。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送出礼物，如果你答题答得最快的话呢，会继续来获得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最好是在副驾的那位你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昨天的时候出了一道题，是跟这个打嗝有关系的，你还记得吗？
1: 对对对，哎是，
0: 就什么动物打嗝？
1: 动物打嗝
0: 是蓝色的，
1: 是有颜色的，
0: 哎，是蓝色的。
1: 嗯，
0: 正确答案是老鹰。
1: 对对对，
0: 哎，因为英格兰，对吧？英格兰。这也不是这个英语题。然后今天的这个题目呢，还是跟打嗝有关。
1: 还打嗝呢，
0: 哎，还打嗝，
1: 这次还不是英文了。
0: 今天，哎，那不好说，
1: 还是英文。
0: 咱们
1: 是英文还是不是英文？
0: 不是英文
1: 啊，不是英文
0: 了
1: 啊，这个就确定一下，
0: 好好，
1: 咱就不往那方面想了。
0: 哎，今天先排除一个错误的方向了，
1: 是中文。
0: 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呢，现在都可以来准备答题了，毕竟速度快的那位还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今天还是动物打嗝啊，来，请听题。请问。什么动物打嗝会发光？昨天什么动物打嗝有颜色？今天什么动物打嗝会发光？
1: 能给我们一个提示吗？这个答案它是这反正不是，
0: 这个也是一个谐音梗，
1: 也是一个谐音梗。
0: 哎，
1: 它是成语呢，还是一个俗语呢？还是
0: 它是三个字儿？
1: 三个字儿，是一个物品，这还是地名还是个名词是吗？
0: 哎，不对啊，什么动物？我们猜的是动物，对吧？什么动物？
1: 哦，对，我知道，
0: 这个我已经确定方向了，
1: 我就说，
0: 别跑偏。
1: 我就说
0: 这个动物只有一个字儿。
1: 讲它的理由的时候，它会干嘛？
0: 打嗝会发光啊？
1: 会发光？嗝光。
0: 哎，你就想吧，今天我不能再提示太明显了，
1: 这个，
0: 要不然就一下子就答对了，可怎么办？
1: 行，我刚才帮大家问到的就是这个动物，它是一个字儿，然后解释的理由是三个字，
0: 对，
1: 它会发光，
0: 对，
1: 打出来的嗝会发光，
0: 对，
1: 所以是什么动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赶紧来想一想，然后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第一位答对的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是的，接下来给各位一首歌的

时间好好的动脑思考一下，什么动物打嗝会发光？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homas Wells，It shakes the living daylights from you。

0: 欢迎继续回来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就这会儿啊 ，Seven 同学特别的挫败，
1: 抑郁了啊？不是，叫什么来着
0: ？emo 了
1: ，emo 了。对对对，
0: 他说我今天出的这个题怎么着就这么简单吗？
1: 嗯，
0: 怎么这么多朋友都答出来了？
1: 甚至很少看到错误答案。
0: 对，就。没有吧，
1: 嗯，
0: 没有错误答案，
1: 有错误答案，
0: 是吗？
1: 有一个错误答案，刚才是这位叫做、哎，稍等一下啊，
0: 你看多难找，
1: 这位叫嘉欣的朋友，
0: 嗯，
1: 他回答的是老鼠。
0: 老鼠打嗝会发亮吗？
1: 曙光。
0: 哦，是这样，曙光，哦，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它不是很直接，
1: 对对对，
0: 我们往往这个答案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直截了当，让你听到就啊。原来是这样啊，
1: 比较冷。
0: 对，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动物打嗝会发光？
1: 哎，昨天是什么动物打嗝是蓝色的？
0: 嗯，
1: 是英格兰。
0: 嗯，
1: 今天什么动物打嗝会发光？是猪，因为诸葛亮。发光不就亮吗？
0: 诸葛亮真的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这样的题目上，并且和猪真正的产生了联系。
1: 哎呦，真的是，哎，万万没想到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答案我觉得也跟昨天有异曲同工之处吧，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个格在中间。
0: 是。
1: 如果昨天有听到这个英格兰的话，今天可能还是比较容易能猜到的。
0: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系列了。
1: 哦，
0: 你明天不会还出这样的打嗝的题目？
1: 我尽量吧，我尽量想一想，看看有没有跟这个还能相关的。
0: 是。
1: 嗯，
0: 那今天的正确。确答案呢就是猪，那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
1: 叫李好，
0: 恭喜李好。

0: 好，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梨是这个 pear 梨，吃的这个梨，哎，梨好，恭喜你，把你的这个邮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来自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马上就邮寄给你啦。
1: 是的，除了这个邮寄地址之外，还有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啊，因为要直接发货，然后你就坐等。收获就可以了。
0: 是，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确实给大家推出了很多很夯然后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比如说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其实很多朋友都用过这个面霜，因为它的口碑特别的好，它之前呢是在我们那个套盒里面跟着我们的什么洁面呀然后水乳啊这一套的是给到大家的，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套盒现在已经是全部售罄了，现在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紧素面霜。我在家里面也用过这个紧素面霜，我觉得它很神奇，因为我是买给长辈的嘛，然后回家的时候呢我一拧开，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个面霜还没用过吗？我用了呀。我一看，哦，我明白了，因为它的那个质地呢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你用完一次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的流平，就像那个水面恢复平静一样。哇，我当时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高级感满满的感觉，而且它用在你脸上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凉凉润润不黏不腻的，我觉得夏天用它刚刚好。它里面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里面有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它能够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来减轻皱纹的深度，并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帮我们的肌肤来锁住水分。
1: 所以它真的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就是你能想象一下，它那个质地都能自己流平，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0: 是
1: 你用到脸上的时候，虽然它也是面霜，滋润度足够，但是呢，它也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夏日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完全不会黏腻。
0: 没错，
1: 再加上刚才说到了这么多。我们比较核心的成分，其实这款面霜之前出现在我们的套盒里面，后来是因为太好用了，有很多小伙伴说把你们的水乳还有面霜就单独拿出来吧，我们用完了之后想单独买，因为可能就是直接买一个套盒的话会有其他的东西用不完，所以后来我们就拿出来。之前从套盒是389，拿出来之后它的单价是199，但是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送出的夏日福利，今天直接89，直接89就可以抢走了100克的大瓶装，89块的这个紧致素颜面霜，非常清爽，适合这个季节的。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还剩下，这个小时到现在为止还剩下大概8-9单左右的样子。所以各位也得抓紧时间，因为卖完这8-9单，我们是不再补货的啊。然后秒拍秒付，不付款的话，我们就要提单啦。
0: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89块钱，你就可以在这个夏天拥有一瓶非常有质感的、很不黏不腻的这种轻薄的面霜了。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0: 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Pillow
1: 枕头，
0: 对，就是在困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有人给你递过来一个枕头，多么贴心的一件事情。欢迎你在17:50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可不能打瞌睡啊，开车的时候，因为刚刚下过雨，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此时此刻还在下雨，所以开车在路上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刚才看到河南气象发布，在5点的时候呢，咱们郑州强对流天气还在继续，那未来这几天一直到19号，咱们河南都是持续的阴雨模式。今天晚上这个降雨呢，是从西部和南部起步，以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为主，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降雨的核心时间段呢会转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然后17号在本周日的时候雨势是最强的。所以今天我听到 Seven 在说自己星期六安排了事情，然后这会儿也在担心说当天到底能不能去到那个地方，对吧？
1: 去反正是得去，只不过呢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更注意一些，尤其是远途啊，包括高速公路啊，然后像一些城市的快速路啊等等之类的。
0: 所以就是本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反正雨势都会比较强，尤其到周日的时候，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也会下降25摄氏度以下，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气象的变化，然后及时的增添衣物。
1: 对，周末下雨了，在家里干点啥呢？也提前盘算盘算，
0: 在家里面
1: 吃火锅吧，反正只要不出门，我感觉就适合吃火锅。
0: 收拾收拾自己的屋子，
1: 换季的衣服收拾收拾，
0: 对，包括就是女生有时候那个梳妆台，可能一个礼拜用下来啊，稍微的有那么一丝凌乱，因为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因为用不一样的口红啊之类的，可能就会像每天拆抽盲盒一样，来不及。

0: 放进去的时候可能就在外面散落着、嗯、所以周末的时候是该好好的收拾一下了。
1: 是的，那打扫打扫卫生也会让自己的心境更好一些。
0: 嗯， 嗯，那说到这个口红的话呢，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给到大家的520的一个特惠，迪奥的五支口红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礼盒。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嗯、准确的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口红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这个礼盒了。
1: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今天这个还有最后八单、因为前面白天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也都已经下单了，我们各个节目其实现在都在限量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它库存已经是告急了，所以我们最后还有八单。如果你想要这个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的话，你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口红这俩字儿就行了。
0: 嗯，
1: 不用担心说五支口红我哪用得完。
0: 嗯，
1: 1.5克的一个小样装，
0: 嗯，
1: 乘以5个色号，但是价格比平时我们买一根的价格还要低100多块钱。
0: 是、所以就是这五支口红现在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了，也是我们最省钱的一次这个审美课吧。因为你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五支在手，我搭配自由，我无论什么样的状态我都可以找到出口。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穿了黑西装，那我就可以搭配优雅的720温柔豆沙红棕色。
1: 嗯，
0: 明天呢我可能我要约会，那我就可能会换成年轻漂亮的777元气橘红色、总之就是你心情换了，这些都是你衣柜彩妆师的全部服务。
1: 对，比如说前男友的这个现任女友要结婚、是吧，你就
0: 前男友的现任女友要结婚啊，就是前男友要结婚，
1: 前男友的现任女友，哎，反正管他呢、
0: 就是、
1: 跟自己没关系的，
0: 那就是前男友和他现任女友结婚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就999正红然后去
0: 我不想去
1: 砸场子
0: 我就涂999正红然后自己去疯狂的 shopping、买买买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如果你要是去买正装的话，正品一支正装的一支它是3.5克的，它的价格是420。那今天呢我们是它的正品的小样装，它同样也是那种很精致的金属的小细管，摆在那儿的时候就属于是高级感不输正装。
1: 对，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它是什么小样中样之类的，你就觉得他说它是不是减配版、是那种很朴素的、并不是啊，它其实就是正装的一模一样的缩小版，
0: 是
1: 什么都没有变化，只是体格变小了、甚至说外边这个整个的礼盒的包装还有这个礼袋，我觉得比有时候一些正装还要精彩好看。
0: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专门买这种小样装，他说你看这个超方便的呀、这五只你随便你抓个两只你放到你的那个包包里面，对吧，它随着你的心情，然后随着你可能临时变换什么餐厅，或者是你临时说哎，我今天我可能要见不一样的人，那我的这个包包里面就有好几支色号，它是随时可以应对的。而且很多人会担心口红用不完过那个保质期嘛，那正常的口红外壳3到5年接触空气氧化之后呢，这个膏体会慢慢的质感会变差、但是如果它是小样装的，你这个量就比较容易用完了。说实话小样装的我都没有用完过我之前买过这种小样装的，
1: 因为选择太多了，对不对，这一次集齐5个迪奥的热门色号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0: 对，随时保持新鲜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赶紧占上这个名额了。
1: 对，今天是一共只有8单，哎，现在只有6单了，朋友们，现在只有6单了、所以就得秒拍秒付，靠抢的了。然后这6单卖完之后我们也没有再补货了，因为就是这几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库存非常紧张、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10单左右的，现在已经只剩下6单了，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口红，赶紧来抢上一支，秒拍秒付才能抢到的。我周六的时候要去回学校参加我老师的这个生日的一个宴会，
0: 哎，这个
1: 我适合哪个颜色
0: 我以为你要拿这个送给老师的
1: 哦，我老师是男士
0: 哦，
1: 已经60多岁了。
0: 那你可以让他
1: 送他一个999，
0: 转送给师母啊，
1: 送他一个999是吧？
0: 送给师母是可以
1: 啊。我适合涂哪个颜色？
0: 适合涂999正红色，
1: 去砸场子是吧？
0: 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

0: 哎，老师，你的毕业生现在回来了。
1: 你看，说来说去还是999的这个颜色，就是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一支999，它在很多重要场合还是轻松拿捏的。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口红”，然后秒拍秒付。现在，哎呦，剩五单了，抓紧时间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在想蔡健雅在写它的时候，不知道涂的是哪一个色号啊？这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接下来呢，我们还开启了去济州岛的旅行，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参与的话，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直飞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汪苏泷带来的歌曲《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也是之前那个热播剧《南哄》当中的一个插曲。
1: 嗯，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来到 FM90.0 正在为你直播的 Meridio 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不知道最近各位在追什么剧啊？可能央视的那个热播剧主角现在正在热播当中。除此之外，其实我还关注了一个剧，就是潘粤明和王鹤棣他们两个领衔主演的一个剧，叫《黑夜告白》。这个也是一个悬疑剧。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看的。就是你想想吧，就有潘粤明，有潘粤明的就是
1: 一定好看。
0: 悬疑剧基本上没有特难看的。
1: 哦，我最近倒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追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
0: 是的。
1: 现在他是因为他的这个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流量的那种明星的加持，几乎都是全素人出演的一部电影，让很多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哭红了双眼。豆瓣上1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现在它的票房口碑也是一路上扬，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了。
0: 所以在整个的五一档结束之后，没想到它其实才真正的热起来。哎，这个周末其实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看，反正下雨嘛，我们就一些室内的活动还挺合适的。
1: 而且我今天是
0: 外面下着雨，咱们在电影院里哭。
1: 然后我今天就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就是写这部电影的这个评论啊，这个微博的评论，你知道是哪儿写的吗？中国气象局写的。
0: 哦，
1: 这个中国气象局他写这个就是说，阿嬷的情书一场下了40年的雨，就是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看一些气象，因为它里面就是讲到了一个什么中国的季风啊，然后在那个潮汕地区啊，然后因为海边它这个生计嘛，海一边就是牵挂，然后再加上它很多地方它是受到那个季风的影响的，然后就是讲述了这个雨水啊，这个季风啊等等的一些知识。然后我就觉得，哦，是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剧里面学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所以有些剧也好，电影也好，其实真的不白看，有深度的内容是不白看的。
1: 那这两天呢，在咱们河南雨水也是比较多的。看到今天的那个微博热搜话题，就直接来了几个雨，雨，河南会连下6天雨，就是从今天会一直持续到19号。这个雨水都是不停歇的，尤其是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吧，这个雨势是最强的。到时候呢也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温度也会稍微有所下降，会降到25摄氏度以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注意添衣保暖。
0: 是的，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这个周末在家窝着看看剧也挺好的。刚才我们问到各位都在追什么剧，瑞佳娜说了最近

0: 现在追的是低智商犯罪，一个悬疑喜剧，这也是今年就是5月4号刚刚上线的。这个剧也挺好的，是王骁和田曦薇来主演的，而且呢里面还有王传君，就这些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演技派的一些实力的角色，很值得一看，
1: 是
0: 也没什么压力，反正看着就挺好玩的嘛，悬疑喜剧
1: 那种下饭榨菜，
0: 电子榨菜
1: 对，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些好看的剧，最近你看过的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电视剧也好，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来自最近正在热映的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来自王菲的演唱。

痴情我不顾。

0: 我现在倒是没有看主角，我就在等他更完了之后我再看、嗯、要不然一集一集等真是有一种很心急的感觉，
1: 煎熬。
0: 对，
2: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哎呀，王菲把这首歌曲真的是唱的、嗯、唱活了哈、嗯、而且最近的这部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在CCTV 一黄金档独家电视首播、嗯、然后如果你要是在网络端看的话呢，腾讯视频上面是有的。那这个剧它其实也是从小说然后开始把它改编成了电视剧，整个这个剧本打磨也长达了有4年的时间、嗯、整个剧是经过了8年的筹备和制作，所以非常的精工细作，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很走心的佳作。
1: 是的，最近可以追一追，这也是一个大作哈。嗯。嗯，
0: 说到这个几年啊，刚才就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看到了几个朋友发过来了，咱们在2021年，嗯，咱们 MyRadio 17周年，当时在东区那边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草地音乐节吧，嗯，然后当时咱们一起唱歌，然后跟大家合影的一些照片，哎呦，感觉好像这个时光，虽然说一下子都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但是好像就觉得一眨眼儿的事情。
1: 对，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好像就是真的是历历在目。
0: 对，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庞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变化也确实不是很大，
1: 都用黑绷带了，是不是？
0: 最近这几年大家保养的都还可以啊，
1: 收入也不错，都用上黑绷带了，日子也是好起来了。
0: 哎，说到这个黑绷带的话呢，今天咱们现在还有几单黑绷带？
1: 还有3单哦，
0: 还有三单，
1: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里拢共也没多少，
0: 是、啊、
1: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这最后这2天呢，从昨天开始就是已经在限量在卖了，嗯，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要下单的话得秒拍秒付，因为现在你能拿到的这个单瓶的价格其实跟日常3000多的价格相比的话，大概是打了一个两三折左右的一个折扣。
0: 对、嗯、因为你原本要去买是3000多、嗯、现在买的话是1999，买一瓶送一瓶、嗯、两瓶正装，然后再加上2瓶小样装的、嗯、等于说是拍一发4，
1: 是，
0: 那你折合下来一瓶才900多块钱、嗯、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最后3单了，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赶紧来抢走它了。
1: 是的，
0: 其实现在这个新版黑绷带啊，你看它的这个整个提升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提升，但其实也是凝聚了他们14年的科研成果的一个重磅作品。嗯，从30%的玻色因上升到了50%的玻色因，然后他也换上了全新的超微绷带科技，就是把这个分子切碎到了100纳米以下。嗯，这样的话你的渗透效率就提升了97%。它主要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你是干皮儿、混油皮儿，还有35+的熟龄肌。以及重度光老化人群，那比如说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说，哎呀，我的脸好像出现了一些松垮的情况了，然后法令纹开始有一点加深了、嗯、你比较追求这个轮廓的提升和胶原再生，那你其实就是新版的适配人群，因为这个升级真的是专门为你而生的，它确实是管用的。
1: 对，新版的这个人家是着重在比如说像法令纹还有这个叫什么下颌线类似这样的一个、嗯、一些区域、
0: 哦、是的，
1: 它是会打造出更加明显的效果，嗯，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新版有一个我很在意的点，就是它的成分表是公开透明的，里面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等等这些刺激性的添加物，就是我们涂在脸上的东西干净硬核，嗯，这个是更让我们放心的。
1: 不光是没有这些额外的添加，新版里面还增加了腺苷和这个护元精粹，就是欧洲越橘果的提取物、嗯、它的作用是协同促进细胞能量的代谢和屏障的重建。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代谢也很重要啊，它为什么能够让人为什么要多运动，其实就是因为它要增加你的代谢、嗯、让你的整个的身体机能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当中。

0: 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比较舒爽。皮肤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味的往里加东西，你不让它提高代谢，那加进去的东西它堆到那儿，就好像咱平时光吃不练是一样，它变胖了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促进细胞能量的代谢和屏障的重建之后，它是从很多的维度里面，然后让我们的皮肤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的。另外也保留了像甘草酸二钾还有透明质酸，维持整个舒缓和保湿的基础，所以它是真的所有的这些成分啊都是在协同工作的。
1: 对
0: 啊，
1: 简单，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新版它不再只是维稳，它是直接往上提。你看昨天呢，我们有好多的听友下单了，然后我看到后台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今年是42岁，然后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个两颊松垮、法令纹越来越深这样的情况。他说他纠结了很久很久，然后终于买了那个黑绷带，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厚涂，一个月之后呢拍了对比图，然后他老公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脸变小了？他说对啊，他说因为我其实不是我的脸变小了，而是我的下颌线变清晰了，整个就是往上提拉了。所以呢，在他上一次就是买了之后到现在，他说已经用完了，他想再去补货再去囤货，看到我们这个价格他觉得太美了太香了，所以昨天就直接就下单了。
0: 对，你想想平时买一瓶3000多，今天到手一瓶的话，其实到手一瓶的话差不多是1000块钱，
1: 900多，
0: 999，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你真的是囤就行了，就是为什么直接给各位安排的是买一送一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就是你在用的同时你也囤上一瓶，这样的话短时间内不用再考虑类似于面霜的这个情况了。而且新版的面霜其实它的质地跟以前的那个慕斯质地比要就是说轻薄，或者说那个质地不太一样了，你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季节来用，甚至是夏天来用的话，薄涂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晚上，晚上基本上都要开空调睡觉，对不对？开夜空调，其实你皮肤会干的。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整个这个价格，因为说实话，2000块钱听上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嘛，帮大家算个账吧，就是两瓶加在一块是100毫升了，你要去专柜买的话得7600。然后今天我们是用一瓶的价格拿走两瓶的容量，单瓶折合下来是999，你一瓶平均用3-4个月吧，一天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就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有弹性和安全感，而且这是一瓶真正意义上的抗老加急救加稳定的一个王炸面霜。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比如说你今天晚上你就熬夜了，你今天晚上就直接厚涂它，效果会非常的好，第二天你就是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它的效果。
0: 对，而且为什么就是说买一瓶要囤一瓶，可能小伙伴们觉得说那我万一用不完怎么办，其实不存在的，因为你开封之后6个月内最好是给它用完，因为它里面的高活性成分，尤其像玻色因这种名贵的高活性的成分，它是比较容易氧化和失活的，千万不要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专柜买可能很贵，你不舍得用，一弄时间拉很长，其实后期越用你会发现效果可能就平平，但是呢你像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你拿到手，你不用过多的不舍，而且你囤上一瓶用个用个差不多你每天都用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会明显看到脸上的这个变化，
1: 是
0: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它本身的这个产品的活性和我们皮肤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
1: 对，就是用科技和时间对抗一下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刚才又有小伙伴下单了，应该现在还有2单，现在最就只有今天的最后2单了，各位秒拍秒付，待会儿我们可能还会提单的。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Paradise How Far 天堂远吗？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黑绷带最后一次提醒，只剩最后一单了，上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秒拍秒付了啊！最后一单再往后没有了，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这个关键词，看看还能不能抢到，只要能抢到就还好，如果抢不到那就没有了，因为明天我们这个就下架了。
0: 对，刚才还在讲说黑绷带它那个里面是没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这些东西的，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些人是很容易过敏的。我今天看到一个微博上面就讲说夏天有一些人他的手上会长出那个小水泡，每年夏天的时候手指和手掌会莫名其妙的冒出这些小水泡。
1: 是手气吗？
0: 手气
1: 手气不好、
0: 哦、所以脚气也是长这个样子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好像不是吧，就是那种小水泡密密麻麻的。
1: 好像脚气是会长泡的，有那种会长泡的。
0: 然后说这个它其实还很痒，它不光是
1: 更像了，
0: 不光是看上去特别难受，说这些小水泡大概率就是叫做汗包疹。它是湿疹的一种类型，
1: 疱疹。
0: 对，然后它们的这个外面的壁很厚，通常不会自己破掉，然后几周内吧会慢慢的干涸然后蜕皮。医生就提醒说很多人因为特别的痒然后就会忍不住的掐破它们。但其实你这样做的话
1: 风险
0: 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原本的这个痒会变成刺痛。再加上它可能会被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发炎啦化脓啦，所以恢复的时间就会比较久，说自愈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今天还看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说了，这种手啊就
1: 手气不好
0: 他手气不好但是他运气也很好，就是他不适合做家务。天生不适合做家务，
1: 那属于手气好啊不属于手气不好，那属于手气好。
0: 但是他自己又很难受，对吧？因为他会就比如说他只要一接触那个洗洁精啊洗衣液呀、就会加

0: 重他的那个痒的感觉，还有蜕皮，反反复复的，就特别特别的折磨人。天生不适合做家务。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对他好一点，别让他做家务。
1: 那应该让谁做家务？
0: 没有德的人。或者要不你给他买个手套。
1: 哦，那就别买手套了，人家都已经不舒服了，
0: 他的手都已经那么痒了，
1: 对呀，还买手套干嘛呀？
0: 对，
1: 好吧，那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就是健健康康的，咱们哪儿哪儿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是最好的，
0: 不疼也不痒，
1: 哎，
0: 对吧？我就想起来那个有一位导演，就是咱们只有河南的导演，他就说，那早上起来，哎，我身上不疼不痒，舒舒服服，哎，我就是最幸福的那个人，
1: 就足够了哈。
0: 是
1: 18:29 Marie 乐坛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这首曲目是来自于 Lil Nas X 带来的 Here We Go。

0: Go， 这首歌曲来自 Leon XX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8:32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对，听好音乐呢，锁定 My Radio， 然后看好音乐，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不错的音综，对吧？你看、今天也是歌手2026是定档官宣了。
0: 对，我看到这个齐豫老师。已经是本季确认加盟的殿堂级歌手，68岁了，实力唱将，时隔多年再一次全开麦，到时候，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唱那个橄榄树吧。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 哎，他声音真的很棒，然后有好多的那个就是。那种特别带有灵性的歌曲，
1: 空灵的那种感觉，
0: 都是他来演唱的。然后。

0: 完整的首发阵容嘛，会在5月16号周末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先导片，到时候呢，会正式的揭晓。
1: 对，现在因为这个阵容还没有放出来，之前网传的这个也是挺多的。你比如说像齐豫有庾澄庆、张碧晨、周兴哲、窦靖童、魏如萱、尤长靖，还有胡彦斌。
0: 哦，我挺想看窦靖童的。
1: 嗯，这是之前的网传的啊，现在还都没有确定。
0: 是。那我们就等着5月16号的时候揭晓一下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迪奥口红，你到5月16号可就真的没有了。
1: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了，而且我们所剩的这个数额也不多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了。
1: 是你先说着，我查一下后台的订单现在还剩多少。
0: 对，我们这次呢，迪奥的口红是给大家带来了5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常常断货的色号990、720、772、777、840，5支全部都是正品小样，重质不重量，就是单支呢它是1.5克的，然后5支一共是7.5克。我们平时我们去买那个正装的话，它是3克装的，然后那个是400多块钱一支。现在呢，我们5支加在一起7.5克的，它的价位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它是赠送礼盒礼袋的，所以接下来520你需要送礼的话，这个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
1: 三单还有三单，
0: 是还剩下最后三单了。
1: 对，就剩三单了。
0: 我们在19点钟之前会正式的结单，当然这三单秒完我们也就正式结单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口红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平时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直接带走5支全线的热门色号。
1: 对，
0: 不管你是通勤、逛街、重要的场合、素颜图等等，都是稳稳的有范儿。
1: 其实我刚刚你说的那个重质不重量那个就特别好，就是它的品质你不用担心是因为比如说小样或者中样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没有。反而说它每一个的包装跟正装一模一样，只是个头缩小了，反而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礼盒是平时你买正装的时候没有的，因为它是5支放在一起了，就是还
0: 是
1: 我觉得那个礼盒你看它是向上掀开之后呢，排排放在那里还是看起来非常高端的，
0: 是
1: 很贵气的那种感觉，就迪奥一直以来的这种风格。另外它的整个量呢，一支是1.5克，刚才你也算了一下，5支是7.5克，
0: 是
1: 其实正装的话是3.5克，
0: 是
1: 那么咱就算一算，5支加起来相当于平时2支正装的量，但是你买2支正装的量，日常要卖到将近900块钱，
0: 是
1: 而且有一些色号还是不好买的。但是今天你用比2支正装的钱便宜500-600的价格，却拿到了5个色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划算
0: 的。你就这个钱，你一支正装你是买不到的。
1: 对，
0: 然后1.5克的小样，它就还方便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经常换颜色，然后经常去尝新鲜，并且你随身放到包里，它还不占地方。开半天的会议或者是临时聚餐等等，你都可以轻松的拎出来，把自己的妆容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实用性上面来讲，它特别特别的强，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之后，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它的正品的。所以呢千万别等到我们接下来到520的时候，你说哎我还没有想好送什么东西，到时候再拍大腿说哎呀当时你们推口红的时候我怎么就是没有买呢。
1: 今天最后一天再不买，可能520这个节点都甚至有点赶不上了，因为今天是5月14号了，也520距离520还有6天的时间。然后除了520送礼之外，我觉得女孩子就是买来自己洒洒水啦，日常的使用啦都没有问题哈，就是你真的又很便宜，然后色号又多，就不用纠结，200来块钱直接弄上这么一套。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闺蜜过生日，
1: 哎，
0: 你往往就是你到根儿了，你才想起，哎呀，那个礼物我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妨说，我提前的我把这个礼物准备好，然后到了时间的时候我直接把它送给对方。就 OK 了，这样的话又能够用一个比较少的价钱又能够买到 非常大牌的这个口红，并且都是热门色号。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举几得吧。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赶紧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所剩的量已经
1: 最后一单了。
0: 嗯，
1: 刚才已经有两个小伙伴拍掉了，然后还有最后一单。

0: 一单，如果现在你赶紧回复口红，点开这个付款链接，还能够再以这个价格付款的话，说明你是一个最后的幸运儿了。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赶紧抢一抢。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来自天堂的魔鬼，欢迎你在18:45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其实呢，邓紫棋早些年也是通过这个一些歌唱比赛来出道的。你比如说她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用自己的这个本名，其实你知道她本名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邓诗颖。
0: 哦，也挺好听的。
1: 哎，对，然后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当时唱的是《月半小夜曲》，直接唱了就20多秒，然后评委保送到决赛了。
0: 哦，
1: 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
0: 是
1: 14岁的时候就拿到过歌唱比赛的冠军。而且其实他在刚刚出道那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特别就是火，后来是通过内地的这个我是歌手的这个综艺节目音综，然后一下子在内地爆火起来的。
0: 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平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音乐比赛，也是校园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其实之前也已经举行过很多很多场了。
1: 是的，也是专门给很多的孩子们，就是正在上学的同学们准备的一个出道的机会。
0: 是，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还特别邀请到了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让你跟他一起同歌同台，飙歌 solo。 所以
1: 同歌飙台
0: 所以现在如果你身边有特别热爱唱歌的我们河南的同学们，你都可以让他来进行报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雪碧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音乐，也可以给他报名试试看。回复雪碧这个关键词可以了解这次比赛的详细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送上一波牡丹花田的福利？
0: 现在还有吗？
1: 我看一下啊。
0: 对，因为我们牡丹花田在5月份的时候呢，
1: 也不多了，
0: 也是不断的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福利品。比如说今天这个福利品呢，就是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之前它其实是只出现在我们的套盒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它确实特别的好用，所以我们也把它单拿出来来给大家做一个福利。那这款这个面霜我自己也在用哈，就是我觉得它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用完它之后，你下一次再用它，你打开你以为自己之前没有开封过，因为它会慢慢的流平。它就像是水面恢复了平静一样，然后看着就好舒服的感觉。你推在脸上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凉凉润润的那种体验感。不

0: 黏不腻，很 Q 弹的那种果冻质地，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品了。今天这个价格
1: 为啥说只有仨呢？因为价格太低了，前面已经抢的差不多了，最后只有仨了。199日常，今天89，
0: 是
1: 快来抢吧，朋友们，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速度是关键。
0: 89块钱就可以抢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在这个夏天的清爽的并且有质感的这款面霜了，
1: 超级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既滋润又不黏腻啊，又很清爽。好啦，回复牡丹就可以收到这个下单的链接了。接下来听到 Avicii Coldplay Heaven。

0: i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FM
2: 90.0。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1支420，今天5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

0: 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

0: 卡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Other girls.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

0: 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盛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1: My Radio.
3: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干枯玫瑰，素颜神器，七七七烈焰赤菊，元气显嫩，八四零枫叶妆红，暖调显白。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3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

0: 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十八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 50% 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 10% 到 20% 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 50%， 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了，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这个520，给他的怕选错，给自己的要够好。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支全是断货王，999传奇正红，气场全开。720豆沙红棕，温柔知性。772干枯玫瑰，素颜神器。777烈焰赤菊，元气显嫩。840枫叶砖红，暖调显白。官网一支420，今天五支299。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懂他，他懂你，你和他值得所有美好。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

0: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

0: 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

元。今天1.5克小样，5只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地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

遍，观其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

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菊，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镇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菊，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五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

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两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 50% 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

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他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

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后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场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5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换5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2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

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

脸上，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两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加上两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两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们距离520很快了，是不是又开始头疼送什么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今天呢，就给你推荐一份能够闭眼入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5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5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或者女儿一点仪式感的，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了？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门，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5支爆色一步到位。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5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

这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年会正常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天菜老，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你的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女生收到这样一盒，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简直不要太划算。再来看看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不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用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她口红已经很多了，再送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那些跟风买的平替过两个月就会落灰了。而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忍不住每天都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现在下单刚好在520前收到。再说一遍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元，今天咱们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如果你觉得不知道送什么，就记住这个答案，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希望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对自己，对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Hello， 朋友们，马上就是520了，到底送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这次你真的用心了？送花呢，很快就会凋谢；送包又怕他觉得款式老气；送首饰怕尺寸风格不对。这些东西一旦踩雷的话，反而显得你敷衍。其实啊，想让对方感受到被珍视，最好的礼物往往藏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事里，比如一罐他舍不得买，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的神仙面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被无数女生称作肌肤绷带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50毫升正装要卖到3950元，不过先别被这个价格吓跑哈，我帮你算好了账。今天咱们520宠爱限定专场，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等于拍一发四，单瓶不到1000块。想给爱人、给妈妈、给自己或者闺蜜一份贵到肉疼，但是超值的惊喜。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现在下单，刚好赶在520前收到。赫莲娜这个牌子有一段很传奇的起源，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是美容界的三巨头之一，她曾经说过，我用尽一生的力气让女人不再畏惧年龄，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理念的极致呈现，不是让你变回18岁，而是让你的皮肤比同龄人更稳、更紧、更有底气。它也被叫做全世界第一瓶绷带面霜，因为用完隔天起床，你的脸真的像被隐形的绷带温柔地托住，松松垮垮的轮廓顿时就会感到很精神。很多人迷恋黑绷带，就是因为它有50%的玻色因溶液。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抗老王牌，业界通常含量10%到20%就已经算很优秀了。黑绷带直接把这个数值拉到了50%，浓度刷新历史记录。更狠的是，它还把玻色因分子打碎到经典版的1/6，吸收率飙升6倍。所以这个新版又叫做超微绷带，上脸瞬间渗透，不油不闷，像吃掉了一整夜的修护能量。再来看看它的质地，也值得被夸夸。打开是绵密的冰淇淋霜，指尖一揉就会化开，涂在脸上没有一丁点的黏腻感。夏天用不泛油光，冬天用不拔干。很多小姐姐反馈，熬夜之后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是软嫩水润的，连干纹都像被抚平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这份超微级的修护力，你值得拥有。有朋友说，我已经有很多面霜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其实女生的梳妆台上永远缺一罐能让你用一次就回不去的面霜，那些你跟风买的平替用几次就会落灰了，而黑绷带是那种只要你舍得买一次就会忍不住每天早晚都会认真涂，甚至空瓶之后就会想什么时候再搞活动的这种硬通货。价格咱们再算一遍，官旗卖2瓶正装要7600元，今天1999元，到手2瓶正装的量，再加上2瓶旅行装，相当于省下了一台手机的钱，而且2瓶正装能用大半年。因为有话说，回复黑绷带，520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是不会出错的顶配选择。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

0: 赠品包邮，库存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份绷带般稳稳的宠爱提前锁住。也希望这瓶凝聚了百年匠心的黑绷带，能替你说出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双生火焰》，在早上的7: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我是《双生火焰》中的其中一焰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你离我远点，我跟你说，现在天真的很热。
1: 怎么双生火焰你都不能当另外一个火焰吗？
0: 我看不见，我看不得火这个字儿，我现在。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啊，明天会有一个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想必有些朋友应该会有深刻的体会，
1: 狂风大作。
0: 对，而且很突然就来这么一下子。
1: 是，而且中间好像就是10分钟的雨吧。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好这个雨伞，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啦。
1: 有一种夏天真的来了的感觉，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6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现在是5月的天，也是说变就变了。
0: 对对对。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今天还是来说一说吃的东西。有没有哪些这个猎奇的美食你吃过的？就是你吃过这个东西之后，你就觉得发现新大陆了，然后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啊，这东西能吃，就这种。
1: 我去尝百草了，是这种这东西能吃？
0: 问问今天有神农，
1: 还是这个东西到底就是它？你想不到这样的一个配搭，然后你搭上了以后就发现非常的好吃。
0: 对，
1: 比如之前有一个是苹果加黄瓜，有哈密瓜味儿的这种。
0: 哦，那这哦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试过那个香蕉和那个
1: 知道了
0: 大枣，
1: 对，不推荐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好吃的你不试，你光试这种。
0: 所以就是大家总是会因为猎奇的心态去尝试一些奇奇怪怪的美食。
1: 哎，对，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之前还看过是苹果

0: 说它是一个很无聊的水果、
1: 啊、
0: 但是你要是把苹果泡在那个百香果的汁里面再加点蜂蜜然后腌一腌、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
1: 哦，好奇妙啊。
0: 马克，你看我跟大家分享都是什么，你刚才都是啥，你在那儿，
1: 但是我
0: 你能不能分享那好吃的，
1: 咱们就是不一个赛道嘛，
0: 谁跟你
1: 也问问大家嘛，
0: 谁跟你谁也不会去那个赛道
1: 但是有的时候啊、uh-huh. 真的你会就是在我这个赛道然后你也会发现一些这个遗珠
0: 嗯
1: 我是这么觉得
0: 嗯，
1: 你会尝试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折耳根
0: 嗯，
1: 我以前呢就是有段时间我听大家的描述说折耳根这个东西特别的
0: 难吃
1: 难吃，那个味道很难以下咽，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试了一下，哎，我就发现其实还可以
0: 嗯
1: 嗯，然后这是我比较猎奇的一个点
0: 嗯，
1: 所以得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猎奇的美食吃过的、
0: 哎、关于折耳根我的确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故事
1: 嗯嗯，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它 OK
1: 嗯，
0: 是因为这个人也是告诉我，不是这个人告诉我、
1: 嗯、
0: 就是吕岩了喜人奇妙夜里面的一位喜剧演员、
1: 嗯、
0: 他说他所有的四川的朋友告诉他都是在感冒发烧那个时刻、
1: 嗯、
0: 然后突然习惯上吃折耳根，他也是在那个时刻可以接受折耳根，所以只有在那个时候吃折耳根他有一股清香非常好吃，然后当你病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接受他了、
1: 嗯、
0: 就很神奇的一个点。然后我就在想，因为你有鼻炎，你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觉得 OK， 而我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1: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0: 对，
1: 而且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治嗓子的就叫鱼腥草合剂，
0: 嗯，他说的是就是当你鼻子不透气的时候如果你吃的话、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让它很快的开始透气，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鼻子不透气的时候试一试啊。
1: 哎，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就是因为猎奇吃到过哪些东西，
0: 嗯，
1: 发送过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歌曲 Low Rise Jeans。

0: 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w Rest Chance，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比较奇葩的一些食物的搭配吧。
0: 对对对，猎奇的美食。
1: 嗯，
0: 昨天的时候麦船长给了我一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猎奇的。
1: 我当时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咱们对于美食这一块儿哈，真的很惊喜，谁会想到这个固定的位置，
0: 对呀，
1: 这么精致固定的位置它能做出一袋一袋的，那剩下的部位到底去了哪里啊？
0: 就是真的，就是鸡肉好像在咱们这儿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剩下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昨天麦船长给的我这个东西是鸡脚筋，
1: 嗯，
0: 而且它是那个辣味的鸡脚筋，它是一小刀一小刀
1: 香辣的，对
0: 对对对。然后我就那个昨天吃完之后我就惊喜，惊喜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俩去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我都要掏出来就着我的早饭吃。
1: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吃了，而且他老是在那个马上哈，还有26秒要说话，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我说你这句话没有意义，你觉得你现在能吃吗？你觉得你26秒能嚼完，然后跟大家 say hello 吗？
0: 可以啊，我可以直接咽下去。
1: 刚才差点就是
0: 差点骂出来，
1: 差点不能说的话就说出来。
0: 然后那包鸡脚筋，我昨天就是还没到中午我都吃完了。
1: 你都没到家吧，马克？
0: 是的，是的。然后
1: 家里就没有必要放那个零食角落。
0: 而且就是我昨天那个你给完我那个东西之后，那就打开了我这个零食的大门。我昨天又进行了一波这个零食的选购工作。还有一个东西，我比较猎奇，我现在想尝试的，辣鲜贝，你吃过没有？
1: 哦，
0: 就小时候咱们吃的那个鲜贝的那个饼干，它现在出了一个，就是上面撒的那个粉，是辣的。
1: 哦，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很合理就能想出来。
0: 嗯，
1: 因为我认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香香的东西，都应该加一些辣椒。我觉得这个在他们的公司早晨或者每周一开例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一个人说，
0: 但是他们
1: 加点辣椒吧。
0: 他们最近才研发出来这样的东西，
1: 有点晚了。
0: 我也是觉得，
1: 就是因为我没有入职第一年我就会说。
0: 而且他家除了有这个辣的鲜贝，还有那个大米饼，说大米饼也有辣的。
1: 对呀，
0: 所以就我现在就非常想尝试一下。
1: 点点他说，作为河南人，表示生的荆芥我非常的喜欢，吃面条的时候必备。荆芥柠檬茶我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旦煮熟，用荆芥蒸包子、饺子之类的我就不喜欢了。有些东西就是生着好吃，熟着不好吃，我能理解，因为我就不吃熟的葱，熟的大葱、葱白和那个什么，我就不吃。
0: 我也不吃熟的黄瓜。
1: 哦，
0: 熟的黄瓜，比如说有一些黄瓜炒鸡蛋，我觉得那味儿可奇怪。
1: 我们家有一道名菜就是清炒黄瓜，放了很多的花椒，然后只炒黄瓜自己。毛不易也不吃生黄瓜，好像
0: 感觉就是还是那个脆的口感更好吃。
1: 对对。
0: 还有一位叫做陈琛的这位朋友，他说他在这个某书上刷到最近流行的减脂餐是西葫芦擦丝拌酸奶。哎呦，这个搭配，
1: 西葫芦不煮熟啊，
0: 还擦丝儿。
1: 能这样吗？你知道现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紫砂，他演过很多的电影嘛，
0: 《
1: 吉屋紫砂》，然后包括现在也有他的那个电视剧正在热播当中。他当时在那个《封神训练营》里面，因为他要演那个杨戬嘛，所以每个人都要保持身材。我觉得他的味觉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吃播，我就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吃进去的。他不能吃精面，所以他要吃荞麦面。荞麦面，然后煮牛奶，把荞麦面放进去，然后他就很大口的在吃。
0: 荞麦面泡在牛奶里。
1: 没有盐，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当时看，我赶紧换台了。我说 OK， 果然保持身材是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味觉。
0: 哎，我光是想一想他的那个画面，我今天中午已经吃不下去了。还有一位叫夏小溪的朋友说，想尝试一下胡辣汤味儿。

0: 浪味仙。
1: 哎，这个好像也挺奇特的。
0: 哈哈，你说辣仙贝呀、啊、我觉得是吃仙贝的人长大了，小的时候不能吃辣，长大就可以。有道理，
1: 也是挺合理的。
0: 有道理，我就说我没去入职。
1: 哎，但是你这么说，他们公司研发的人一直都没换过这么多年，
0: 这么多年都认为小这个东西是小朋友吃的。
1: 哎，有点路径依赖了，我是觉得。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吧。
0: 对，
1: 你还有哪些就是因为猎奇吃到的美味？
0: 我可以说一下我之前的某一位搭档给我推荐的一个猎奇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他强迫我吃。
1: 是吗？
0: 然后他说真的非常好吃，但是我当时的确是没吃出来个一二三。就是甜润，他给我推荐过臭豆腐加奶酪包。你知道奶酪包吗？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那个奶酪包。
1: 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奶酪包？
0: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奶酪包流行的那几年你还在新疆。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流传到新疆。
1: 我知道我知道、臭豆腐奶酪包、
0: 臭豆腐加奶酪包，
1: 一个甜口一个咸口啊。
0: 对，
1: 我
0: 现在还能买到奶酪包吗？我在想好像已经没有这个很少可以买到了、所以就不知道能不能试。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如果说可以买到的话，可以试一试。他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一样，就像一些奇葩的搭配，结果你发现它是有一个别有一番滋味嘛。
1: 哦，那你要说到这个，他之前也给我推荐过一个，
0: 他就是不好吃饭，
1: 大盘鸡炒擀面皮。
0: 哦，这个很合理，这个能感受出来、
1: 这是合理的吗？
0: 因为它就是大盘鸡的那个汤汁里面放任意的面食嘛。
1: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擀面皮一定是拌的，就不会在里面的炒，所以就是我也觉得挺猎奇的，那我们这个话题留给你吧，到公众号来讲一讲你还有哪些因为猎奇吃到的美食。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4: Wake up
5: Wake up， 全宇宙。
6: 嗨，小妞，你想我车吗？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粉色海洋》，7:2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奇葩美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款美食，有的时候是一些搭配。
0: 对
1: ，Smile 说臭豆腐鸡蛋裹在臭豆腐乳，是不是？裹在馍片上炸，所以我在猜是不是臭豆腐乳。
0: 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哎呦，炸出来也是臭的吧？我是觉得，
1: 就是那种闻着臭，吃着香的感觉。
0: 还有一位叫做 Sue 的朋友，他说前段时间看到有别人吃这个辣条味的冰淇淋，就很想尝试。
1: 你很想尝试，我就会鱼
0: 辣条味的冰淇淋。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胡辣汤味的雪糕？就是有一年会有很多这种奇葩的雪糕，你记不记得？
0: 对对对，是的。
1: 最近其实没有了。
0: 对，
1: 最近大家就知道，好像就是消停说 OK OK OK，
0: 对，
1: 不折腾了。我们觉得冰淇淋就是开发就到这里就可以。
0: 但是你想过吗？就是冰淇淋的开发到这里结束了，辣条没有，
1: 辣条没有。
0: 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辣条
1: 冰淇淋味，
0: 就是不是。那倒是也没有，它上面就打的旗号就什么维 C 辣条，它里面加了维 C 的成分，
1: 你都已经吃辣条了，
0: 对呀、
1: 啊，你还想在干嘛？
0: 对呀、啊，然后就是那个辣条，光是看它的包装，它上面大大写着就是维 C 的这些成分，就很不想吃。
1: 哦，我只想吃不健康的辣条，是吗，马克？
0: 就是你就觉得就是、
1: 没必要，
0: 可甜，你就觉得
1: 哦，橙色辣条。
0: 大家听到这个维 C 就觉得是那种甜口的，
1: 对，
0: 所以就不是很想吃。
1: 对，所以朋友们应该能发现，只要我们说吃的，我觉得这个概率100%，只要我们说吃的，马克一定会提到辣条。你发现
0: 必有辣条，
1: 对，他必有辣，他在辣条这个地方的建树，我跟你说无人能及。
0: 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吧。分享一个就是特别好吃的辣条的吃法。
1: 早晨7:23，口真的很重。
0: 就大家可以就是尝试一下甘肃地区的手工辣条，然后这个手工辣条你买回来之后呢，你在这个蒸锅上给它蒸个2分钟，
1: 往下加热。
0: 对，给它蒸一下，不能是在那个微波炉啥的，一定要用蒸锅。
1: 为什么？
0: 要让它带有一些那个水汽。
1: 为什么要蒸一下？
0: 蒸一下它的那个会更软糯
1: 哦，
0: 那个口感
1: 哦，对，因为马克牙不好嘛，
0: 对，
1: 他其实别说是甘肃的辣条了，河南的辣条他也得蒸一下。
0: 然后你给它稍微蒸一下之后呢，给它卷在烙馍里吃，那个味道我给你绝太绝了，我跟你说真的太好吃了。
1: 朋友们听听马克平时都吃点啥，你都吃点啥，一点蔬菜没有呀，人家辣条给他点 VC 他也不要，
0: 真的是口很重。
1: 有 VC 他还嫌弃上了，你可吃点 VC 吧你。
0: 哎，所以问问大家就还有没有哪些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就或者是你自己的有这种搭配的，你也可以分享过来好不好，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然后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奇葩美食，然后看一下啊，麦辣鸡腿形状的辣椒口味冰淇淋。哦，你吃了没吧，你告诉我
0: 啥东西啊，
1: 就推不推荐买，问我们一下。
0: 麦辣
1: 炸鸡腿冰淇淋的测评。
0: 哎，对，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把冰淇淋那个外面就做成炸鸡那样的。
1: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外包装嘛。
0: 对啊，就感觉不知道从哪下口。
1: 会不会是就是一个炸鸡放在冷冻了
0: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些福利也要推荐给你，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然后这个面霜呢就是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首先它用起来你的这个肤感会非常的舒服，你有试过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用的面霜吗？
1: 对，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就是经典的面霜比较厚重，
0: 对，
1: 然后如果是乳液的话又太单薄，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在乳液和面霜之间的一个果冻质地的面霜。
0: 哎，没错，这个果冻的质地它就是 Q 弹到什么程度哈，你给它用一点之后你放在那儿，大概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己流平，所以说它真的非常的清爽，但是它里面的成分还是非常硬核的，里面加了一些可溶性的胶原蛋白，还有一些牡丹花水、牡丹籽油 油以及桃红四物露，它可以帮你锁住胶原蛋白，层层的补水。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原价我们是199，现在只要89就可以限时秒杀了。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尝试，对吧？
0: 对，
1: 果冻质地的一个面霜。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就是美食这些大家的留言。
0: 对，
1: 我整个人看到就是眉头紧皱啊，
0: 我现在就是一个瞳孔爆炸。
1: 煮酒他说辣条火爆鸡精加一丢丢的醋很好吃，酸辣口，那要蒸一下吗？Happiness 他说的是辣条味的冰淇淋吃着还可以，就是一口冰淇淋一口那个辣条的味道啊。
0: 那啊，那到底是甜还是咸啊？
1: 这就分开吃嘛。然后佩奇这个我跟你讲，雪王新出的蒜苔柠檬水没有喝过，有点不想尝试。你只是有点吗？我完全不想哦，蒜苔柠檬水。
0: 哎，但是我现在我很想尝试。
1: 马克的眼睛，马克不大的双眼已经亮了。
0: 我很想，我下班就去买一杯尝尝。
1: 对，吃不胖的胖子他说，哦，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对吧？
0: 对对。
1: 他说就是大白兔现在出的各种奇奇怪怪口味的奶糖，尤其是芥末味的，我把所有的口味全部试了一遍。我有一次在那个高铁站，应该是在青岛的高铁站，然后他有一个那个专柜，每一种味道我都试了试，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我也认为它应该是第一名，玉米味，
0: 玉米味奶糖。
1: 对，因为我好像喜欢吃除了玉米本人之外，然后剩下的玉米味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吃。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玉米包括香蕉，
1: 对，
0: 这两个东西是不管它跟谁搭配它都是霸主的霸主般的存在。就是之前大家有分享一个帖子说香蕉你不管和哪个东西做奶昔，最后出来的都是香蕉味儿。
1: 哦，
0: 然后玉米也是这样的存在。
1: 香蕉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水果。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
0: 他跟你说你好了。
1: 对啊，他每天都说 Have a nice day。 然后比如说香蕉巧克力口味的蛋糕，你一听你就知道它绝对非常的好吃，它会让巧克力加入了更多的丝滑，还有一点点这个香蕉浓郁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我也是不是很喜欢吃香蕉自己和玉米自己，只要它们口味的东西都很好吃。
0: 哦，你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继续留给大家这个话题，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继续讲一讲还有哪些这个猎奇的美食。公众号叫做音乐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刘柏辛带来的歌曲 Pop Girl。

0: 一些搭配，对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呢，说到了香蕉，然后我就说，其实香蕉自己我对于它是一般的，但是它跟其他的东西搭配就很不错。嗯、Smile 说，单烤香蕉自己也很好吃。那我跟你讲，这个就叫搭配，就是香蕉搭配了烤。
1: 香蕉能烤吗？
0: 可以啊。然后他就继续，他说。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吃生冷的食物，就是烤苹果、烤香蕉，烤苹果也很好吃。这个我知道，就是不能吃生冷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家阳也不能吃嘛，
1: 啊，
0: 车厘子跟橘子都要烫一下。
1: 他不能吃生冷食物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有一次我特别生气，我给他带了一杯那个冷萃咖啡，
0: 嗯，
1: 我萃了一晚上给他带过来，
0: 嗯、
1: 他说太冷了，我兑点热水。就兑成热的喝的，
0: 再给你煮一煮是吧？
1: 对、嗯、还有一位叫做夏小溪的朋友，他说这个陈醋可乐、陈醋冰淇淋是山西的特色，他去旅游的时候吃过，还吃过一次折耳根的奶茶，它里面没什么特殊味道，只是放了几根折耳根，还打算去尝一尝蒜苔奶茶。他说虽然听起来有点奇葩，而且他也不喜欢吃蒜苔，就很想吃。
0: 嗯，对，在山西的时候，在山西我之前去平遥玩的时候，我觉得他那边把这个陈醋做成各种各样的饮品的确是不错。我觉得陈醋可乐你大概能想象到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个酸的那个气泡水的感觉、嗯、对吧？
1: 对，
0: 他们那儿有陈醋椰子水和陈醋酸奶，陈醋酸奶的那个陈醋是带着一点点非常奇异的那个香，它的酸奶没有那么的酸，因为陈醋已经有酸味了、
1: 嗯、
0: 所以它那个酸奶的甜度其实还挺高的，搭配在一起真的是有一种别样的口感。而且他是特别担心外地的朋友吃不惯、
1: 嗯、
0: 他就说你可以买，你买完了以后你先试吃一口、
1: 嗯、
0: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是可以退的。
1: 哦，
0: 对，就非常贴
1: 心。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陈醋椰子水，我记得我当天是一天喝了两次，它那个椰子水里面应该是打了一些就是那种变成碳酸饮料的椰子水，
1: 嗯，
0: 再加一点点陈醋，是不是有点像陈醋可乐的感觉？
1: 它是什么颜色呀？
0: 嗯，透明椰子水的颜色。
1: 哦、
0: 稍微重了一点点。
1: 哦，
0: 嗯，
1: 我以为是它加那个有颜色的那种醋。
0: 那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我们继续，大家可以到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这个猎奇的美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些好玩的活动也要推荐给你。 MyRad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目前已经火热回归了，你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歌的才能。我们在这个舞台有机会是和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同台飙歌，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打开，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发送一下雪碧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7: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我们那个猜歌环节放了一首黄龄的歌，那可难为死没必要了。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锁。FM90.0 麦瑞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天。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就在讲你有没有因为猎奇吃过哪些美食。
0: 对，然后刚才是有很多朋友在聊辣条的事情。辣条终于翻篇了。
1: 是的，
0: 现在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酸奶，就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山西的老陈醋酸奶。
1: 哎，
0: 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奶茶不加珍珠女士说，朋友从外地带过来花椒味的酸奶，然后还有米娅发来的这个呢是百合味的，
1: 之前
0: 百合口味。
1: 之前有段时间好像还特别火了一个就把子肉味的酸奶。
0: 哦对，但是我现在想不明白，因为我就算吃清炒百合我都说不出来百合是什么味儿，他居然还能给它做出来一个风味放到酸奶里面。
1: 对
0: 对吧。然后脖子疼他说，之前网上有一段时间那个薯片加猪肝比较火，我老公兴冲冲的去买，结果我吃了觉得并不好吃。不是，那个是薯片加猪肝，他再加点蒜片，你少加蒜片了吗？必须需要有，我觉得是需要有一点点蒜片来提一下那个口味的。
1: 我听完你说蒜片我并没有觉得更好吃，就我就觉得雪上加霜。
0: 你试试吧，
1: 更难吃了。我觉得
0: 那不刚好是你的赛道吗，马克？
1: 哇哦，即使是我都觉得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特别奇怪的搭配，这些猎奇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你看这个美食有的时候你给它搭配在一起会有一些别样的这个味道，
0: 口红叠涂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1: 哎，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礼盒，你一次可以拿到迪奥家的五个热门色号，你就回家自己可以这个给它就是自行搭配一下。
0: 它自己单方面啊，就是薄涂跟厚涂

0: 图就已经是，因为是五款色号，就已经是十种涂法了。
1: 嗯，
0: 你再互相叠搭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数学的算法啊，你自己来算一算，可以涂出多少种，好不好？
1: 对，他们这五个放在一起，就是一种什么感觉？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每一只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价格，你平时在官旗买一只3.5克的正装价格是400多。但今天我们这里1.5克的小样，5只到手，总共是299，真的非常划算。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来一键下单，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直接来回复口红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今天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就可以拿到5支不同的色号，这个性价比除了可以留给自己送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马上520了嘛，迪奥是国际一线大牌，送礼的时候把那个礼盒递过去就知道你用心了。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就520的时候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情侣之间要送礼物嘛。
1: 对啊，
0: 我觉得男生就是刚刚交往没多久，你可以送一下这个礼物，
1: 就是因为
0: 你也不知道选什么色号，你可以给他一套让他来选一选，看有没有他喜欢的，然后以后你再买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啊。
1: 对，然后对方也会觉得说，哎，你好有心啊。
0: 对，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就可以了。而且它小样是有一个好处，正装3.5克，你每天涂也不是适合你每天的状态，你知道吧？所以一年都用不完，到最后呢可能颜色都变了，然后质地也变了，都没用完。小样1.5克，大小刚好，不占地方，而且还可以体验大牌的质感，又不用担心浪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买一套小样，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五款都是什么颜色。第一支是999丝绒传奇红唇，这是迪奥的经典断货王，所有女生的本命正红色。我真没记错的话，真的是有一次的那个电视剧，国产电视剧里面高圆圆给他带火的。
1: 嗯，
0: 这个色号是从1953年就有了，火了快70年，上唇浓郁饱满，高级大气，涂上它以后再重要的场合都可以轻松 hold 住，年会呀、婚礼呀、见客户出席晚宴，这个绝对是不会错，而且涂了以后就是气场全开。第二支是720的丝绒豆沙红棕，这是豆沙界的扛把子，我觉得每个人身边都应该有一个豆沙色的，因为它是低调通勤的时候你可以涂的，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上班开会的时候，显得也很稳重啊。
1: 哎，没错。
0: 第三支是772丝绒干枯玫瑰，这个是伪素颜的天才，所以说你出去约会啊，这个浪漫的氛围是直接拉满的哈。然后是777丝绒烈焰赤橘，这个明亮的橘红色，这个出去逛街呀、出游，包括去旅行的时候带，而且1.5克它也不占地方嘛，涂上它以后整个人就活泼起来了，去海边玩啊，去这个公园野餐露营啊，涂它拍照很上镜。最后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色，这个是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经典暖调的砖红色，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肤色，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加适合的是那个秋冬的季节哈。
1: 嗯，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款全部都是丝绒质地的。
1: 哎，没错，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舒服的，因为迪奥他们家的这个丝绒配方是经过无数次调教的，它是比普通哑光的口红要顺滑很多，就膏体你涂的时候呢就像在涂润唇膏一样，一笔划过也不需要来回的补涂，薄涂就是温柔体气色，厚涂也不突兀，而且它不会出现肌线结块的现象，它里面加了滋润的成分所以你用它就是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这个嘴唇拔干之类的感觉，非常的滋润也不会起皮，而且持色力很好，不会掉的斑驳难看，而且今天准备是1.5克的小洋装，你常用常新嘛，放兜里放包里也不占地方，
0: 嗯，
1: 出来拿出来随时补妆就非常的方便。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直接来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今天是一次到手5支热门色号。今天也来给大家算笔账哈，你平时在官旗买3.5克一支的价格是400多，你划到每一克的价格是120，今天我们1.5克5支一共是7.5克，到手299，算下来每一克还不到40块钱，
0: 对，
1: 还是非常划算的。
0: 算下每一克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划算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正品问题也放心哈，我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打开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清关单号，每一步物流报关信息都可以查得到。但是要提醒你的是，跨境电商 商品哈，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因为口红是贴身物品，海关的监管很严格，拆封以后不能

0: 二次销售了就，所以下单之前一定要确认好。但我们是正品，保证品质没有问题。你收到以后可以去这个迪奥专柜对比一下质地和颜色，保质期两年以上都不是临期产品。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
1: 继续，我们要听到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作品 Good Peopl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8: Yeah.
9: Wake up.
10: Wake up. 全宇宙。
11: 7:5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你可以回复山茶花了，因为前段时间不管我们是卖防晒还是卖这个黑绷带种种种种、就会有朋友一直在回复山茶花，
11: 就特别奇怪，总有人回复山茶花，
12: 就是我们就很纳闷，有很多朋友真的，你一定要听到我们说什么，就现在在卖什么。如果你很想买，真的不要观望，
11: 对，
12: 一定是

0: 万王，因为到现在还有人回复红肠呢，你知道吗？多少年过去了，这会儿想起来回复了。
1: 对呀，所以我们就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波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你现在可以回复山茶花拿到我们的链接。
0: 对，尤其是像最近这种天气，你看昨天那个先是狂风大作，那个时候还没有下雨，我本身我是很庆幸的，因为没有下雨，但是刮了那么大的风，那个风真的很脏，你回家一定要进行一个彻彻底底的清洁才可以，朋友们。
1: 没错，所以要用一个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洗面奶。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它是清洁、卸妆、养肤三效合一的夏季护肤神器。
0: 对，因为皮肤最需要的就是从洗脸开始，就是清清爽爽的。今天给你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的洁面乳哈，先来说一下价格，官方旗舰店一支150毫升要520，今天399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钱。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就可以啦。
1: 没错，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399到手两支，你让算下来单支是还不到200元，关起一支可是520，今天给你省了这个300多每一支。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山茶花，而且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福利，然后你可以就是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就可以了解到福利了哈。那我们的这个山茶花来自香奈儿，很多朋友也可能就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就在1913年的时候，这个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把白色的山茶花别在自己的腰带上，然后她就这个生命力就让很多人深深的着迷。她就说这个山茶花其实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这以后呢，山茶花也成为了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那今天这个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就是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入了咱们护肤每天的第一步。洗完脸之后你会觉得阴雨天的心情都放晴了。
0: 昨天晚上的10分钟的暴雨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哈。
1: 对，
0: 而且它的清洁力真的非常的不错。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不是这个不是单独为女生准备的洁面，你别看它带花这个字，然后男生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不适合我？最适合的就是你们这种懒人护肤的人，你知道吗？
1: 哎，真的是我现在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很容易出汗嘛，特别的热。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又涂点防晒，太阳又一晒，就到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就是油光油到不行。
0: 对，
1: 我就特别适合用山茶花洁面。
0: 是的，因为你夏天其实最烦的就是你涂了防晒，你就要用卸妆。你就要用卸妆油，或者再用，或者用卸妆啫喱啊等等，再用洗面奶，你折腾半天，我感觉你们没有那个心和力。所以呢，这个山茶花洁面它最大的亮点，新版三合一洁面就是它自带卸妆的功能，日常的防晒还有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可以洗掉的哈。它是里面它有这个比氨基酸还要温和的清洁成分，很多婴儿洗护用品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APG， 所以它既能洗到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的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是那种软软嫩嫩的，不紧绷。很多这个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哈，就是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会洗完了以后稳得很。夏天每天涂防晒，晚上回家直接用这一支洁面洗，省掉卸妆油那一步，省掉了卸妆油那一步，也省掉了卸妆油的钱，对吧？
1: 没错，
0: 省时省心又省钱。
1: 哎，而且今天这个洗面奶哈，它的那个质地也非常舒服，就挤出来像奶油一样，你蘸一点点水轻轻一搓就是云朵一般绵密的泡沫。就是不知道大家有些朋友他是特别追求那个泡沫的那个感觉的，有些不起沫的就感觉洗不干净。这个就是可以洗完脸之后让你的脸完全没有摩擦感，就像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 一样。你洗完冲掉之后脸上也不干不崩，摸上去就是滑嫩嫩的感觉。因为它的配方里有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山茶花的神经酰胺，是可以帮你修护皮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还有一个是山茶花水，它是可以让你的脸洗完之后清新透亮，而且整瓶的配方91%都是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和敏肌都是可以放心用的。
0: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男生用它非常适合，因为男生大部分朋友都是那种油皮，对不对？你是算是油皮混油皮？
1: 我是混油。
0: 对，然后它洗的，用它的话洗的干净不油腻，干皮用它洗完也不拔干，敏感肌用它的话温和不刺激。男生出油比较多，用它洗脸可以洗掉多余的油脂，而且又不会破坏屏障。所以如果说就是 你的另一半其实可以买两支嘛，这是买一支送一支，另一支就是可以送给自己的男朋友当520的礼物，然后男生就去买我们刚才说的口红套盒，两边的礼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谁也都不会吃亏，好不好？
1: 哎，没错，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平时你在官旗买一支是520，今天我们是399到手两支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直接来发送一下山茶花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这是王力宏带来的改变自己。